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能等级，对吧？考级工气死。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

0: 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 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0: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

0: 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0: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7: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6: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

0: 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

0: 能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从一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2: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翘首伴亮居家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美提买买提
4: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3: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7: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8: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 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3: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9: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3: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10: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3: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0: 仅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余哲浩
1: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0: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2: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3: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5: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4: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 10% 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6: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4: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7: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策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梁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优势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8: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1%， 较年初增长 306.9 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 26.3%。 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9: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10: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小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1: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2: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13: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就1000多度电，平均是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12: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14: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8: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16: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15: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17: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15: 在沙雅县托伊保乐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 25.8 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乐迪镇卡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18: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1个小时，等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想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15: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19: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3: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五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20: 五一假期

0: 期间，伊宁市银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银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1: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0: 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2: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银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二期三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3: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泥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5: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4: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6: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4: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7: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8: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9: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10: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9: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11: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9: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12: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 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15: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14: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零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16: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14: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17: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的。
8: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9: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18: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转种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9: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19: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13: 幸福主理人。
3: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0: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21: 这么多衣服，第一步该干什么？
22: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20: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21: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22: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20: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22: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裤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20: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22: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5月3号，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落幕。电影万童书

0: 夫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同比增加4600多人次。
0: 那拉提景区今天起暂停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挚游那拉提提前预约7天内的自驾票。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阿勒泰晴，11到25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5度。
0: 伊宁晴，12到24度。
1: 博乐晴，13到28度。
0: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1: 奎屯晴，11到29度。
0: 石河子晴，13到28度。
1: 昌吉晴，13到27度。
0: 哈密多云，14到29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3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3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1: 喀什多云转阴，17到28度。
0: 和田多云，13到29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正是五一假期，所以呢，新广航风热线如今呢是通过广播来播出，可能这两天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不要紧，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视频直播又将会恢复了。今天呢，依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最后一天，新广航风热线在假期期间呢，就特别推出了平安五一致敬劳动者、疆域好风光，还有劳动者权益小板块等等内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劳模奋斗的故事，向您推荐新疆假期出游的好去处，和您共同来学习劳动权益保护政策、法律知识。如果您在假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来反映问题，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来给我们留言啊，后台私信留言是完全可以的。当然了，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给我们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而且呢，如果是想要同步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续追踪的话，也建议大家能够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记者能够更快看到。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4: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1: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4: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1: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4: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4: 礼赞每一份付出。
1: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3: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出门玩的朋友都要在今天返航了啊。这个返航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出门的这个行程，那返程的路上肯定还要关注一下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呢，都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刘海也看到啊，乌鲁木齐整个都是阴天，看起来有下雨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像山区的这些刚才介绍的这些地方降雨，甚至还会有这个降雪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的具体的这个预报情况，如果是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话呢，就不要再往山区里面走了。另外明天呢这个天气变化过程依然在持续，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其中呢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南江盆地、东江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呢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呢，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指数是比较高的，达到了3级。那么自治区气象台在5月3号的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在5月4号的18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希望大家注意。那么气象专家呢也提出了两个重要预警啊。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及山区的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江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比较大。南江塔里木盆地的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要防范对于交通出行啊，还有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第二个重点提示呢，是近期啊，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山区降水比较多，部分地区累积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好，再来看一下城区里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乌鲁木齐交警总队传来的这个信息啊，整体的交通状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各条路段呢这个车辆都比较少，通行顺畅，可能是因为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是不是还是在贪睡着呢，多休息休息吧，明天让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来迎接新的工作日的挑战。
1: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4: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1: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定格五月劳作图景，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1: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3: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五一特别节目啊。今天的致敬劳动者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提到这个奖项呢，大家可能先想到的就是技术能手啊，岗位标兵啊。但是今天的这位嘉宾，他不是在工厂车间，而是在幼儿园的教室和操场上。他呢，就是巴楚县童梦幼儿园的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他从县城主动请缨去乡村，把入园率从30%拉到了100%，而且呢，他还带出了一支优秀的乡村幼教队伍。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获奖之后呢，他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孩子王的故事。
5: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能去北京领取这个荣誉，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6: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工作上的话，我更加不敢松懈，也更加明白，自己肩上不仅是一所幼儿园，更是边疆乡村孩子们的童年与未来。能到北京现场领取这份荣誉，我心里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激动。作为一名扎根南疆乡村20多年的普通幼教工作者，能到国家的认可，我倍感光荣。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所有坚守在基层的乡村幼教老师。我也下定决心，一辈子扎根边疆，深耕幼教，用爱守护每一个乡村孩子。
5: 您当初为什么从县城主动申请去乡村幼儿园？去之前您对这个幼儿园了解吗？
6: 当初我去这个乡村幼儿园，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很多乡村的应该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到了上学年纪还在田间地头玩，错过了学前启蒙黄金时期。乡村幼教当时是力量特别的薄弱，更需要有人留下来沉下心去干。我身为党员，一名教育工作者，就想去最需要我的地方。去之前我当然就大致了解过，知道当时乡村幼儿园条件特别的艰苦，教学物资匮乏，师资也紧缺，入园率特别的低。但是我觉得条件差，我越想去试一试，拼一拼，想着只要用心去干，一定能慢慢改变现状。
5: 家长不想孩子去幼儿园，最大的顾虑是什么？您和老师们用了什么办法让他们放心把孩子送来？您觉得最管用的一个办法是什么？
6: 我觉得当时家长的话最大的顾虑有两点。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家长觉得孩子的年龄特别的小，没必要上幼儿园，不如在家帮忙干活，照看弟弟妹妹。还有一个方面，家长担心的是我们乡村幼儿园条件不是很好，害怕我们的老师照顾不到，也怕孩子也去了学不到东西。然后还有一部分家长的话是他们的普通话沟通很少，对学前教育的认知不足。我和老师们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的上门走访劝学，一遍遍给家长讲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同时邀请家长来园观摩，让大家亲眼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变化。我们还用特别细心的照顾孩子，提供营养餐，用心陪伴，耐心教导。我觉得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入户真心沟通和家长实地观摩，用孩子实实在在的成长变化打动家长，比任何说教都很管用。
7: 您在幼儿园也带出了一支很好的乡村幼教队伍，您平时培养年轻老师最看重他们哪一点？有没有哪个老师一开始不太行，后来干得很好的例子呢？
6: 培养年轻老师，我最看重爱心、责任心和初心。幼教工作确确实实特别的辛苦，可是只要真心喜欢孩子，愿意扎根基层，踏实肯干，才能长久坚持下来。专业技能可以慢慢培养，但是爱心和责任心是根本。我身边有不少这样年轻老师，他们没有经验，不敢上台讲课，也不擅长和孩子家长沟通。我带着他们跟班听课，手把手教教学方法，带着入户沟通， 鼓励他们大胆去尝试。经过几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成长为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既能上好课，也能独当一面照顾孩子，特别的优秀。
5: 您作为巴楚县人大代表，为幼教提过建议，您觉得当人大代表和当园长做事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6: 当园长更多的是埋头实干，聚焦幼儿园的日常管理，然后孩子们的保教，老师们的培养，做好园内的一亩三分地就这些工作。当人大代表，视野更开阔，肩上多了一份社会责任，要走出校园，深入基层，倾听更多家长、群众和一线教师的心声，把基层真实的声音带到上面去。当了人大代表之后，我结合基层幼教实际，提交过乡村教师师资保障、幼儿普惠教育相关建议，也推动争取到更多帮扶物资和政策的支持，改善了幼儿园教学条件，也为乡村年轻幼教老师争取到更多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这些都是单凭园长这个身份的话，很难可以办到的。
7: 幼儿园现在的条件和您刚来的时候肯定已经大不一样了。接下来三五年，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6: 现在幼儿园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从过去的土地房变成了标准化的校园，教具、多媒体、活动场地都很完善。未来三五年的话，我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深耕民族团结启蒙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刚刚啊，艾米拉鼓励阿布杜园长说，要用教育点亮边疆孩子的未来，扎根乡村，一生从教。他这份为乡村孩子、为幼教事业继续奔走的劲头啊，实在是让人感动。谢谢艾米拉鼓励园长，也感谢所有在基层默默付出的教育工作者。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5: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4: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6: 经过这香味非常的浓郁，
5: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4: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4: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小栏目《疆域好风光》。假期的最后一天，您是否还在寻找最后一站的精彩呢？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节目一起来走进塔城地区乌苏市，这里有雪山、有森林、有胡杨，还有沙漠等等这样的自然景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乌苏市文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张庭杰，请他来给大伙儿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乌苏到底有哪些藏不住的旅游资源。你好，张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你好，节日快乐。我们都知道啊，刚才也说了，乌苏同时拥有雪山、森林、胡杨、沙漠这种多处景观同框的这个感受啊，到底在哪条路线能够集中体验？到乌苏去玩最适合自驾还是徒步，来给大伙说说好吗？
7: 好的。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大家来乌苏呢，有一条这个精品的自驾线路，这一路呢风光多样，体验感十足。首先呢，来到咱们的佛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天然氧吧，坐拥亚洲最大的雪山大佛，林海苍翠，山色壮阔，负氧离子呢含量十足。接着呢，前往泥火山景区，是咱们亚洲最大的活泥火山群，独特的地质风貌呢十分少见，观赏性极强。随后呢，抵达甘家湖国家森林公园，既能欣赏到苍劲挺拔、千年屹立的原始胡杨林，又能感受呢广袤大漠的辽阔风光。最后打卡克孜加尔湖，素有天空之镜的这个美誉，湖水清澈静谧，湖光山色呢相映成景，整条线路呢是路况优良，串联了多元的这个美景，节奏自由舒适，非常呢适合咱们自驾的出行。
0: 那还是自驾去好哈。那有朋友喜欢徒步吗？那在徒如果是要徒步的话，可能是感受这个景观就没有这么便捷，是这意思吗？
7: 是的，因为这个景区呢，它相差的来回可能有100公里。
0: 明白了。那其实说到这儿，这个片区啊，整体的这个风光来说，大家肯定还特别关注的就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通车时间是什么时候？像乌苏段的沿途又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观景台或者是服务点值得打卡，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独库公路具体的这个通车日期呢，咱们要根据自治区官方发布的时间为准。我们呢也会在通车时呢举办这个通车仪式，欢迎大家呢多关注我们的这个最

0: 听那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旅乌苏公众号。
1: 嗯，
0: 独库公路的乌苏段呢，全长91公里，与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沿途呢，风景也非常的丰富，从守望天山开始，一路呢经过天瀑、老虎口、鹿舞天山、碧玉湖，再到哈希勒根达坂，每一处呢都很有特色。特别是哈希勒根达坂和碧玉湖呢，是咱们现在最热门的这个网红打卡点。
1: 哦，是的，所以一旦这个开通车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除了独库公路乌苏，还有哪些小众宝藏的自然景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方便避开人潮，可以进行一个深度游览呢？
0: 好的，除了这个独库公路之外呢，乌苏还有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小众的这个宝藏静谧，非常适合呢避开人流，深度漫游。大家呢可以去逛逛泥火山，感受独特的地质奇观，还有充满这个武侠氛围的古尔图这个镇，然后一站式可以打卡沙漠、湖泊、湖洋等多重的这个生态风光，自然风光呢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另外，险峻壮阔的这个乌苏大峡谷呢也值得一去，是原生态的景色呢氛围感十足，整体呢人少景静，特别适合这个自驾休闲沉浸式的呢感受乌苏多样的自然之美。
1: 如果是自驾去的话，大家肯定关注到的就是扎营啊，或者说是辅助的一些这个生活设施，比方接水啊、排水啊等等，像这样的设施在咱们那儿会比较方便的给大家提供吗？
0: 咱们有这个今年九连泉自驾车营地呢，今年也会投入运营。包括就是咱们的这个充电呀、加水呀、住宿呀、用餐，一系列的都有。
1: 好，尤其是这两年这个新能源车更新换代的比较快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自驾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电车出行，那怎么样通过弥补这个充电桩的设置，让大家能够更快更方便的为自己的爱车这个加油充电，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设施都能够有配套，然后让大家出行更安心，可以吗？
0: 好的，可以。
1: 好的，那其实说到咱们出门玩嘛，还是希望能够深度旅游，然后参与更多的活动。五月乌苏会举办什么样的一些标志性的文旅节庆活动？具体时间和亮点又是什么？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五月份的乌苏呢，文旅活动呢精彩纷呈，亮点满满。我们呢将迎来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的超级联赛，赛事期间呢，我们将联动沙湾市，同步开展各类咱们促消费及文旅特色的这个配套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我们同步呢设计了几条串联这个沙湾乌苏 S11沿线的这样的这个精品旅游的线路。同时呢，519中国旅游日呢系列活动也会如期举办，现场呢不仅有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展演，还有咱们热闹的非遗集市，全方位呢展现乌苏的特色人文风情。另外，结合自治区的统一安排呢，若独库公路在五月呢能顺利通车，我们也将在乌苏一呢举办隆重的这个通车仪式，诚邀各地的游客前来邂逅独库风光，畅游美丽乌苏。
1: 真好。其实说到玩嘛，玩的形态有很多种，尤其现在年轻人喜欢热闹，对于音乐或者是摄影爱好者，乌苏有没有结合实景的演出啊，还有星空露营或者沙漠越野赛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呢？
0: 这些当然有，在咱们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每年都上映着大型的这个沉浸式的歌舞剧《戴普森西游》，以实景呢为背景，搭配精彩的歌舞演绎，沉浸式呢带入神话意境，特别呢适合打卡拍照取景创作。在这个户外潮流体验方面呢，从去年的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在甘家湖国家沙漠公园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沙漠摩托车呢短道拉力赛，反响呢非常好。今年呢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这个这类特色的那个越野活动。同时咱佛山国家森林公园、乌斯图等景区呢都配套的有呢舒适的这个星空房，科斯加尔湖呢也有这个户外露营，白天可以赏湖光山色，夜晚仰望漫天星河，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大家放松游玩记录美景。
1: 说起来都好美啊，这种感受真是太爽了。其实我们一提到乌苏，大家第一念头可能想到就会是乌苏啤酒，这个享誉天下。那么而啤酒最好的搭子就是烧烤。那么说到乌苏美食，除了啤酒和烤串，还有哪些本地人私藏的特色，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就咱抛开大家熟悉的啤酒和烧烤不说呢，乌苏还有很多地道的美味，像咱们特色的这个焦蒿鱼，来乌苏一定不能错过。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山野生长的这个焦蒿，然后自带独特的清香，搭配这样鲜鱼慢炖，鲜味十足，属于乌苏呢独有的时令风味。还有就是咱们特色的酸菜鸡，选用呢咱们西湖镇传统手工腌制的酸菜，这个酸菜呢咱们已经申请了，就成功申请地区级非遗项目。
1: 哦，已经是非遗项目了。
0: 是的，已经是非遗。这个工艺呢地道，风味呢醇厚醇香浓郁，炖出来的鸡呢也是鲜嫩入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鲜香入味的八块鸡，朴实下饭的焦蒿小鱼，软烂醇香的马蹄克红烧肉，还有风味绝佳的古尔图烤全羊，每一款呢都包含咱们本地特色，满满的都是地道的人间烟火味儿。
1: 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千万不可错过。那么针对家庭游客，您还推荐乌苏哪些景区来进行深度游玩呢？
0: 针对家庭游客呢，我们有九间楼乡的这个农耕文化园，里面主要展示的是一些我们传统农耕的民俗与老物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呢乡土田园气息，大人小孩呢都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去认识咱们这个老的农耕历史，以及体验悠闲的这个乡村慢时光。还有我们84户乡的莲花乐园是自治区级的研学基地，园内呢环境清新舒适，可以开展呢亲子采摘、田园休闲等趣味活动，同时呢还联动了我们这个33的非遗手工坊，推出荷香珠的制作等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呢在游玩中动手实践，感受民俗文化，轻松呢享受这个温馨惬意的亲子旅行。
1: 应该说五一假期的这个活动安排满满啊，大家去了肯定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状态，去了以后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游玩项目。但是从全年来看，今年乌苏还有哪些重磅的特色文旅活动值得大家期待，也给大家来数一数好不好？
0: 好的。今年呢乌苏全年的文旅活动呢内容十分丰富，亮点十足，全年精彩不断，氛围感拉满。夏天呢，我们在6月份呢，我们即将这个隆重的举办呢端午龙舟邀请赛，同步呢开展群众三大球联赛等系列赛事，还会精心打造呢我们的江格尔文化旅游节、沙利博尔博客的大赛等特色的民俗活动，深度呢展示我们乌苏的本土传统风情。然后万众期待的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呢更是我们的城市特色品牌活动，这个呢我们今年将继续。到秋冬时节呢，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出农民丰收节、冰雪文化旅游季等这个特色主题活动，一年四季呢活动接连不断，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乌苏文旅，相约乌苏打卡游玩，沉浸式感受乌苏这座城市的多元魅力。
1: 好的，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乌苏感受到旅游的放松与惬意，大家感受美景，享受美食，同时呢也能够深度感受当地的本地的这种人文的气息啊，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带来更多的这个深度的愉悦。谢谢张主任，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朋友们，那您还希望去哪里玩？还希望能介绍哪里的这个美景与活动的安排，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我们也会想办法找到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请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一个更加详细具体的介绍。
2: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3: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4: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5: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6: 直击问题， 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

0: 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游玩啊。今天是立夏，咱们新疆也将会迎来最美的旅游季。刚才呢，和这个乌苏市文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张主任一起来领略了塔城地区乌苏市的如画风光。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亳州，这里有让撒贝宁直呼没去就白活了的这样的一个赛里木湖，而且呢还有可以泡着温泉看雪山的温泉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亳州旅产中心宣传培训科的科长郑思思，带我们来解锁亳州最好玩的打卡方式。你好，郑科长。
2: 主持人好。
1: 首先呢我们要绕不开赛里木湖嘛，一说到亳州大家都想起来赛里木湖。那么夏天景区最值得游客去体验的项目有哪些？您个人最推荐怎么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赛里木湖，然后除了大家这个一般前去自驾环湖，然后在各个打卡点进行打卡的一种游玩方式以外，然后它夏季的这个娱乐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水上的湖面体验类项目，我们有这个点将台的画舫船、帆船，然后大家可以乘船近距离的欣赏湖光山色。然后我们空中类的体验类项目有直升机、动力伞、滑翔伞，大家也可以体验然后从高空俯瞰整片湖域的全景。然后我们骑行体验类的项目有马队、骆驼队。然后除此之外呢，赛里木湖景区还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草雕沉浸式景观集群，我们在三个点内，有影视城的点景点，然后沙里切库、云山画廊的景点，还有咱们的这个赛湖月经下午茶景点，都推出了这个红松鼠家族、土拨鼠家族还有赤狐家族的草甸。然后这个也是咱们亲子游必打卡的一个景观，所以
1: 听起来特别可爱啊。
2: 对，
1: 这些草甸怎么能够一眼就认出来呢？怎么分辨呢？
2: 因为它这个造型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什么红松鼠、土拨鼠、赤狐的家这个造型去进行打造的一些草甸，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前去游玩，也是一片这个童话的海洋。
1: 太可爱了。
2: 就是这些。
1: 好，我们也了解到啊，中国新疆第十八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会于5月19号到25号在亳州举办，这是一项国际赛事。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和突破呢？
2: 好呢，这个本届的环湖赛它的规格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然后同时我们的国际化的程度也进一步提升，然后赛程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在这个金河县的穆特塔尔沙漠，在赛事的首日增设了畜牧赛，然后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赛事的层级与观赛的体验。同时呢，我们首次贯通了亳州与第五市双河市的赛段，使我们这届环湖赛的总里程创了历届的最长，然后赛道的景观层次也更为丰富。然后其次呢，我们把这次环湖赛放在了519中国旅游日当天开幕，然后可以让来自国内外的选手与游客在赛道上尽览5月亳州的大美风光。然后第三呢，在赛事期间我们还配套开展了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还有民俗体验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文旅商贸活动，然后可以进一步的充实赛事的内容，然后实现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商的多重效益。
1: 那这个比赛听起来很专业啊，普通游客也有机会参与吗？
2: 对，我们这次大众骑游活动的项目，可以让咱们所有骑行爱好者还有骑行基础的普通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1: 可以现场报名是吗？怎么来报？怎么有没有设置的门槛啊？
2: 没有设置这个非常多的门槛。我们这次大众骑游活动是在这个亳乐市举办，然后全程是6.9公里，然后我们所有这个在18到60周岁的人员都可以去报名参加。
1: 是现场报名还是提前要报名？
2: 对，是到线下，到亳乐市的这个各街道进行报名。
1: 好的，那如果那个区间时间段如果是有到亳州去玩的朋友们可以也试一试啊。骑行这个骑行是要自己来准备这个车辆还是有车辆可以提供？
2: 大家只需要准备这个佩戴这个骑行的专用头盔，然后我们这边是统一组织大家开展骑游活动。
1: 就车是由咱们主办方

0: 然后这个自行要购买一些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然后提交一年以内的这个医院的体检证明，然后以个人名义线下进行报名。好的。
1: 现在正式出游高峰嘛，我们其实大家也特别关心的咱们的著名的景点，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去打卡。那赛里木湖景区有没有推出门票啊、套票啊，或者针对特定人群的优惠政策呢？哦，现在赛里木湖实施的这个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类，然后给大家也这个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针对咱们有监护人陪同的6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我们是 免门票并且免区间车票的一个优惠政策。然后第二类是这个3类人群，他可以享受免门票区间车票半价的优惠。然后第一类是咱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第二类是所有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然后残疾人民警察以及消防救援人员，他包括这个在职退休残疾和消防救援院校的学员。 第三类就是持有咱们第二代残疾人证并且按照相关标准评为6类残疾、1至3级的残疾人。然后第三类的优惠是咱们免门票区间车票全价，就主要针对是持有警察证的在职人民警察，然后这类人群我们可以免门票入园，但是需要全价购买咱们的这个区间车票。第四类是门票和区间门票半价
0: 区间车票全价的优惠，它主要涉及的是4类人群，第一个是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或以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全日制的大学本科以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第二类人群是60周岁至65周岁的老年人，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第三类呢，就是持有咱们的第二代残疾人证，评为6类残疾4级的残疾人。
1: 然后第四类就是咱们的现役军人家属，然后凭部队制发的相关证件便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优惠政策很多啊，大家记不住也不要紧，也可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文旅的APP上
0: 查一下，应该都可以看到吧。对对对，可以，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赛里木湖景区的公众号，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景区的这个热线电话去前去咨询。
1: 好的，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去亳州嘛。对于自驾游客，尤其是第一次去赛里木湖的朋友，在路况啊、加油啊，包括停车配套服务等方面，有些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吗？这个咱们首次自驾来赛里木湖的游客，可以选择从亳州市这个和温泉县两个方向抵达景区。然后目前呢，我们景区共设有76处停车场 和8500个停车位，然后分别分布在咱们的这个亳内，然后赛湖小镇，还有滑雪场，能够充分满足咱们旺季自驾停车的需求。然后同时呢，在加油方面，我们提醒各位游客，景区的环湖路段全程是没有加油站的，所以建议咱们自驾的游客在进入景区前，把油箱加满，然后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在亳内市的市区， 然后赛里木湖东门或者是G30高速沿线加油站进行一个补给。然后距离我们赛里木湖服务区设有这个南北两处的加油站，它分别位于这个G30高速公路赛里木湖南侧的服务区和咱们北侧的服务区，都可以提供这个汽油和柴油的补给。
0: 那这是加油，那充电呢？充电桩够吗？
1: 充电桩咱们这个赛湖的也是在服务区距离咱们这个北侧服务区有这个东侧的50米左右有一个咱们的加气站，有一个加气站充电桩，充电桩也是这个咱们布局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可以前来这个
0: 体验一下，因为新能源车嘛，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加油有的可能是这个混动的还可能可以放心一点，但是如果是单纯的油车或者电车，一定在进入景区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因为有可能大家停停走走，这个油量和电量消耗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准备好，这样上路才更放心。说完赛湖，我们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亳州。今年5月之后， 亳州还会推出哪些有亮点的特色文旅活动或者是节庆活动，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首先我们就是这个最受关注的这个体育盛会就是我们的环湖赛，然后这个是我们五月最重要的核心亮点活动，然后其次就是咱们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的足球超级联赛，然后根据赛程亳州的常规赛首战 将于5月17号在伯乐市市民体育场，我们是主场迎战咱们的伊犁州代表队，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全体队员也是卯足干劲儿，力争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咱们的首战比赛。然后其次呢，就是5月19号当天，我们的各县市和赛里木湖景区我们将同步启动咱们的519中国旅游日的系列活动，然后我们也是这个精心准备围绕 这个旅游日的主题，以惠民于体验为核心，然后推出文化演绎旅游推介，飞展式的就是能让游客能够切身体验到的活动项目，也是吸引大家这个广泛参与。然后同时呢，我们各级的公共文化场馆，我们常态化会举办系列的惠民活动，我们将持续推动精品剧目、文化惠民活动、精景区、精社区、精乡村，做这个越野车、沙漠摩托，在沙浪尖驰骋，也可以骑骆驼漫步沙海，然后还有我们的沙漠小火车、滑沙，还有沙漠大脚怪观光车，这些趣味体验都可以让大家尽情的玩转我们的大漠风光。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推荐两条到三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线路呢？
0: 好呢，然后我现在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博温赛的康养主题线路，然后第一天我们可以从咱们的博乐市出发，然后先前往这个万亩海棠生态园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海棠花海，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去博尔塔拉生态文化长廊，沿着这个生态绿道散步，然后下午呢去我们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阿里温白新村，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时光小巷打卡精美的墙绘，然后当晚呢我们就住在博乐市，然后第二天呢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温泉之乡温泉县，然后在温泉县的湿地公园感受天然的露天温泉，然后走进这个武馆一中心，我们近距离的可以观赏到这个新疆的北泥，然后接着我们前往博格达尔村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晚上 就住在温泉县，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启程首先到达刚才我所推荐的这个鄂图克塞尔的天泉景区，然后接着游玩之后抵达我们的赛里木湖，可以沉浸式的欣赏到我们的湖光山色。然后这条线路呢也是串联了亳州的这个河流、湿地、山野、草原、湖泊等非常多元的自然景观，然后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舒缓惬意，
2: 非常适合休闲度假和放松身心，然后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太好了，在我们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抽出几天的时间这样走一走看一看，深度的放松自己啊，这就是美景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这也是再一次充电的过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拥抱生活。好，谢谢郑科长带来的精彩分享，从赛里木湖的一抹蓝到温泉雪山 森林秘境，亳州确实是值得这个夏天安排一趟。在这儿呢也是祝返程的朋友们一路平安，更要祝计划去亳州的朋友能够玩得尽兴。谢谢郑科长，我们先到这里了，再见。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3: 新疆电信5G A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百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5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好，朋友们，很快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最后一个小栏目了，劳动者权益小课堂来啦。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呢，新广航风热线重点聚焦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话题。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有请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钟景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起来听吧。
4: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劳务派遣员工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你的公司该由谁发，社保该由谁交？
2: 受了工伤找谁赔？

0: 特别是如果被辞退了，该找劳务派遣公司索赔，还是找实际工作的单位索赔呢？如果用工单位推卸责任，你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接下来针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厘清三方关系，也就是你的老板到底是谁。劳务派遣涉及三方，第一是你作为劳动者，第二是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第三是实际用工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这意味着与你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劳务派遣公司，它必须履行所有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比如签订合同、支付工资、缴纳社保等。而用工单位是实际使用你劳动成果的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2条，它对你负有管理责任和保障义务，比如提供劳动条件。支付加班费、进行岗位培训等。简单来说，派遣单位是法律雇主，用工单位是实际管理者，这个定位直接决定了各项权益的责任主体。第二点呢，是工资、社保、工伤到底由谁来负责？首先，你的工资应当由用人单位，也就是劳务派遣公司按月支付。劳动合同法第58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法律严禁派遣单位克扣用工单位支付给你的劳动报酬，你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必须确保你和其自有员工在相同岗位上，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是一致的。其次，关于社保缴纳的问题，为你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是劳务派遣单位的法定义务。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8条，这笔钱应当由派遣单位出，并且从派遣单位的账户缴纳。最后呢，是关于工伤赔偿的问题，这是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如果你在工作期间因工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是劳务派遣单位，也就是说，申请工伤认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派遣公司。当然，用工单位有义务协助工伤调查。他们双方之间可以约定补偿办法，但这并不影响对你的赔偿责任。第三个焦点问题是，被辞退的话，有什么维权的路径呢？第一个问题，劳务派遣员工如果被辞退，该找谁来索赔？答案是，主要要找劳务派遣单位索赔，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同时要求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究竟谁是辞退主体呢？能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的，只能是你的用人单位，也就是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无权直接辞退你，他只能依法将你退回派遣单位。那么应该如何索赔呢？如果派遣公司是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比如没有正当理由的辞退，你需要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2条的规定，要求其支付赔偿金。如果是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比如合同到期后不续签、协商一致解除等，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1条执行。关键的连带责任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因为用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比如违反规定将你退回，导致劳务派遣公司与你解除合同，并且给你造成了损害，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工单位要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你可以要求其中任何一方赔偿全部损失，由他们之间再去互相追偿处理。第二个问题是，用工单位如果不承担责任，该如何维权呢？如果用工单位不提供劳动保护、不支付加班费，对你有用工歧视或者是违规操作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采取措施。首先是收集证据，保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加班通知、工作沟通记录等证据。之后是明确的法律依据，用工单位如果不履行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的义务，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如果其违法行为给你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5条的规定，它需要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后是维权途径，你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这是比较快捷的途径。你可以拨打12333或者前往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用工单位或派遣单位的违法行为，要求行政机关责令其改正，并且予以处罚。你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这是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法律途径。 你可以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列为共同被申请人，要求他们连带承担支付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责任。最后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情况下，或者符合直接起诉的条件，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最后呢，给你一些行动的建议，面对权益受损，不要沉默，记住这个维权思路。第一步是协商，先与劳务派遣单位沟通，同时也可以向用工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反映问题。第二步是投诉，如果协商不成，立即向用工所在地或派遣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利用行政力量施压。第三步是仲裁或者诉讼，如果投诉后问题仍未解决，务必在法定时效内，通常是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必要时提起诉讼。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复杂，但法律为你划定了清晰的权益边界。无论是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规定侵害你的权益，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你更有底气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好，感谢律师的介绍。那么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家里面，轻松惬意，放松自我。但是呢，假日居家，在这儿呢，也要给你大家提供一个消费安全啊，消防安全方面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哦。筑牢咱们家庭消防的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的物品，一定要畅通消费生啊。不好意思啊，一定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一定要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嘛，提升自己的这个自我防护啊、自我救护啊等等方面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平安欢度佳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注重这个消防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常识，保证自我的安全度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好了，节目最后呢，刘华依然要提醒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问思路视听的事儿啊。我们其实新广航风热线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嘛。如果反映问题的时候同步想要提交图片啊、定位啊，或者是后续追踪，也在这儿建议大家能够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这样呢，后台的记者就能够更快看到。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找到新广航风热线，和我们进行近距离的沟通与交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4: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5: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

0: 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1: 田间、牧场、
0: 工地、街巷，
1: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2: 节日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仓房沟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户货线到保安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依然推出了特别的板块，名字叫做法治微电影，邀您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锤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今天呢，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为爱而生》，一起来听一听吧。
5: 法官，关于证据，将证据，
6: 我可以读吗？
5: 我们想生一个孩子。
7: 这个患者啊，在我们医院冷冻了3个胚胎，之前呢做过一次胚胎移植手术，失败了。目前呢还剩2个，他想再次手术。可问题是啊，他的丈夫去世了。规定摆在这儿呢，难办呐。
8: 这份申请书是第一次手术所签，再次手术需要夫妻重新签字，但是原告的丈夫已经去世，签不了字就做不了手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你的这个事情我没好的办，不是我不愿意帮助，我也决定帮助，但是啊，还是想我不愿意。
6: 你也知道，他走之后，这2个胚胎就是我最后的希望。
9: 王院，其他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6: 我就是想说，
7: 这样，你先回去，你的事情啊，我们院里再。

0: 看到他的啊。
1: 嗯，只能证明这是原告现在的主观意愿。现在客观情况是，原告的丈夫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原告虽然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但据我所知，原告的父母以及公婆并不支持要这个孩子。

0: 就
1: 便宜点。好，
0: 我没意见，可是养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忘不了他，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2: 要是官司打赢的话，我们赵天就有孩子了。
0: 要是老二在，
3: 第一次手术没成功。

0: 赵天治病，咱们家没少花钱，你每个月还有房贷，孩子生下来，你是让他跟着你省吃俭用，还是让婆婆拿出养老钱填坑？
1: 我不用婆婆钱，我自己能养。
0: 好，先不说钱的事儿。孩子出生就没爸爸，同学们问起来怎么办？
2: 孩子一出生并没有父亲，在单亲环境下长大，这肯定会对孩子的生理、心理、性格造成影响。因为涉及孩子的成长，根据保护后代原则，被告有权利拒绝原告的请求。
1: 妈，你干嘛呢？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到地下室。你怎么又随便动我东西啊？
3: 这些东西摆在这儿干什么？人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有那照片都收起来。
1: 妈，您弄这些东西之前能不能先问我一声？
3: 我的话你听过吗？
1: 那我说话你也没听过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不要动我的东西，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是我跟赵天的家，他的东西不放在这儿放在哪儿啊？
3: 你天天看着这个，你的
1: 医院为难我，你也为难我。
3: 为难？当初你背着我去领结婚证，事后我为难过你吗？现在你又要给人家生孩子，你一点都不为自己将来考虑啊？
1: 他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放得下他。如果有一个孩子，我觉得我跟赵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联系。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就彻底失去他，再也找不着了。

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三部分，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第十三项，
1: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原告目前为单身妇女。
2: 不是的，我有丈夫，而且医院保留的就是我们夫妻留下的胚胎。
3: 丧偶未婚，均属于单身妇女范畴。
2: 为什么？凭什么？法律如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权益，那他还能保护什么？

0: 合议厅进行评议，庭审排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1: 我认为原告父母反对，是怕女儿独自承担养育压力。公婆呢，最初不支持，恐怕是担心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如果让儿媳和两个家庭的四个老人来抚养的话，即使照顾得再好，也难以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
2: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孩子顺利诞生，能让赵天的父母看到自己儿子的影子，也能让李静的父母感受到自己的女儿重新对未来生活有个期待。其实啊，只要李静能快乐幸福，李静的母亲是同意她生下这个孩子的。通过走访，这是双方父母自愿签写的共同抚养承诺书，双方父母都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0: 情况我们初步了解了，
3: 要是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你先这样。
0: 同志，
4: 我怎么可能不要这个孩子呢？赵天走了一年半，我天天做梦梦见他，他的血脉，我怎么可能不留啊？心太年轻，我怕毁了他呀。他要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后再怎么找啊？可是，这是赵天唯一的血脉，是我们赵家的根啊。我支不支持？我怎么回答？小静要生，我一年卖桃子不少钱呢、啊。孩子我养。
2: 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初衷是为了防止非婚生育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但是李静这个情况，她是属于已婚状态下的生育权延续，你们觉得呢？
1: 嗯，她不是自主选择单身生育，而是意外的失去了配偶。如果机械性的套用条文的话，那等于说堵死了一个家庭的自我修复的可能。
5: 李静虽然是单身，但是她要移植的胚胎本身就是她和她丈夫自己的，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她要的本就是她应有的权利。
2: 我们不能只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而忽略当下合理的需求。这样反而会让人民群众觉得我们的裁判不近人情。
5: 但这些现在只是原告的主观意愿，而客观情况就是原告的丈夫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

0: 法官，关于证据，我可以读吗？
1: 可以。
0: 2015年4月3日，
2: 我和小静
0: 终于有
2: 了
0: 自己
2: 的
0: 家。
2: 我俩商量，把要孩子的事提上日程。虽然每个月还有贷款要还，但我现在干劲十足。我一定要给小静和孩子一个幸福的家。2016年9月8日，今天是小静的生日，但是再一次备孕失败，小静失望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没孩子就没孩子，二人世界也挺好，或许是缘分还未到，毕竟一辈子那么长。2021年6月1日，儿童节这天收到一个好消息，去医院冷冻的胚胎有三个成活。宝宝，这是你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吧？
0: 2022年10月3日，不知不觉与小静已经走过10年，很庆幸当初能够遇见小静，让我生命有了奔头。当初说要给小静幸福，可小静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一日三餐相守在一起，我踏踏实实的日子。我没有请律师，就我自己。我说不出什么专业词，也没有什么条例，我不懂你们说的那些法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结了婚有丈夫，但你们却说我是单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单亲的妈妈可以养孩子，到我这儿

都在说着他是多想要这个孩子。我想生一个孩子，让我和赵天的感情可以延续下去。我们的孩子或许不会过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他会带着爸爸和妈妈的爱。

0: 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医院继续履行与原告李静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李静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本案中，原告意外丧偶，要求继续移植与丈夫已完成培养的胚胎进行生育，其情况有别于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规定中的单身妇女。她的主张寄托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对家庭的深厚情感，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我们在案件的裁判中，除了关注法律本身，还要践行法律背后的法治精神，在司法中回应社会关切，体现法治的温度与关怀。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朋友们，感谢大家来关注法治进行时。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啊，居家假日，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救自防的能力，平安欢度佳节。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2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7%。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欣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时间证人》。
4: 我们新收到的这批案件里有一个跟之前的很相似，都是起手猝死的案件。
5: 说说情况。
4: 你看，死者名叫田志强，生前是速达平台的起手，今年3月20日下午失联，被发现死亡的时间是3月22日晚上21点。现在保险公司给出拒绝理赔的理由是，他的死亡时间远超过了最后一份保单的截止时间，也就是3月21日的凌晨1点半。
5: 所有骑手每天都会在当天第一份外送订单的收入中，拿出3块钱给自己买一份日结保单。猝死的理赔核心条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急性症状后48小时内死亡。这保险公司拒赔也正当啊。
4: 确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的死亡时间确实是超过了保险的截止日期，就跟之前那个丁树伟案一样。
6: 老邵，我听着这个案子好像又是个三无产品：无精确死亡时间，无工作状态证明，无直接证据，简直就是个真相迷雾。
5: 那咱们啊，就穿透证据缺失的表象，查他个水落石出。小陈，你把所有相关联的信息源、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包括通话记录，全部都罗列出来，一条都不能漏啊。
4: 好。
6: 老邵，我知道你对丁树伟这个案子一直有个心结。
7: 邵法官，他们孤儿寡母的，你还真忍心这样判啊？
5: 作为普通人，我同情他们孤儿寡母，但身为法官，我判案不能被同情心带节奏，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

0: 该翻篇的翻篇吧。咱们是法官，拿证据说话，依法办案，你已经很努力调解了。最后，让保险公司补偿了丁守伟妻儿6万块钱。我觉得啊，你不用内疚了。咱们是法官，不是神。
1: 谢谢你啊，老贺。
0: 不客气。
2: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办呀？
1: 从头开始，挖地30。
3: 最后一个呼出电话是下午2点多，但即使在休息，也会有零星电话或者消息，这种彻底的静止不正常。
0: 老赵，你这也有点泄气啊。
1: 哎，还是老田那个案子啊，到现在还没有一锤定音的实证。我刚才又查了原始笔录，用处也不大。
0: 意料之中，你看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1: 我拿到尸表检查报告，里面有句话我一直搞不明白。逝者尸斑呈暗红色，存在于前胸，腹部未受压触，指压不褪色。我总觉得这句话里面隐藏着什么关键的信息，要是能找个懂行的专家问问就好了。
0: 你求求我，我帮你。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哎，老贺，谢了谢了啊，帮帮我。
0: 我有老师是法医专家，我马上打电话。您好，我找肖主任，你是小张吧？我是贺丁州。去外地出现场了？
1: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大概是什么时间回来？1周左右。
1: 一周啊。
4: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陈桂兰诉被告英邦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今天邀请大家来庭前谈话。被告律师，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
5: 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死者的死亡时间、事发时是否处于执行工作任务状态等关键事实均缺乏充分证据，因此根据保险合同，我方无法作出理赔。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啊，公司愿意提供5万元的捐赠，但是要说明一点，这并非赔偿，也不代表我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且还有一个前提，需要您签署一下这份承诺书，承诺后续不再就此事以任何形式主张权利。
6: 俺不要捐赠，俺要志强该得的那个礼。
5: 孙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保险理赔和法律都讲究证据，遗体呢已经火化，手机也已经随葬，发现死亡时间是3月22日，已经超过了保单的截止日期，所以就目前所有材料来看，我相信法庭也无法支持您的请求。
1: 说出你们自己的意见就行了，不要替法院判案。
5: 法官，我只是在陈述证据和规则。
7: 哎，邵法官，张律师表达的是公司的立场。孙女士，这5万元是特批的，希望能解决您眼下之急，孩子上学总不能耽误吧。
1: 大姐，您看呢？
6: 这钱我不要，我是缺钱，但我更要一个礼，是我们家志强该得的礼。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这官司打下去。妈，咱们走。
1: 哎，大姐，大姐，大姐，
6: 我一定会打下去。
1: 好，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大姐。哎，刚才你们也看到了，由于原告方呢情绪比较激动，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也很大，那本次庭前谈话呢就到此结束了。本案将进入庭审程序，将于后续提供的证据进行开庭审理。
7: 张律，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不低，死者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困难，咱们不赔，你确定这没有问题吗？
5: 公司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捐赠，已经表明了对骑手家庭的关怀，但无论从保险规则还是法律上，我们都没有必要

0: 不应该突破合同约定。相信法院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邵法官，本来我们是不知道志强有保险的，是他的朋友张硕，他也是送外卖的。师傅，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底下，那么多的外卖员。喂。
2: 老邵啊，你那边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几个剧院没看完。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今天儿子学校入学体检，他表现得可棒了。
1: 是吗？
2: 我让他跟你说吧。
3: 爸爸，当时我看到针头的时候，的确有点害怕。可是我想到你对我说的一句话，勇气越大，困难越小，你猜怎么着？真的只有一点点疼。爸爸，你说我厉不厉害？
1: 爸爸的宝贝最勇敢了。
2: 那当然，你可是最厉害的大法官。
3: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1: 啊，爸爸也快了。哎，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吃的，等下回来带给你哦。
2: 好的，爸爸，爸爸再见。

0: 哟，今天够早的呀！
1: 开庭嘛，赶早，
0: 辛苦了。
2: 铁头法官又满血复活了，
3: 估计他那案子有戏了。
1: 有戏要好。
4: 是啊，冯法官，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哦。

0: 张硕，
1: 你谁啊？
0: 我想跟你聊两句。
1: 不好意思，我这代码按潮湿了。不好意思啊。
2: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说你俺送外卖，你老跟着俺干啥？
2: 你跑这么快干嘛呀？我是田自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是想找你了解一下田自强的事情。
1: 田自强他是单网，工作生活很简单，早上是7点开始接单，晚上就是11点左右才休息。他这个人挺顾家，就是晚上收工再晚，也得跟他老婆还有跟他女儿微信聊上几句啊。哎呀，
3: 走、哎，还有几个问题。
1: 哎呀，忙着嘞，忙着嘞。
4: 你干嘛来的呀你？
2: 你好。
4: 你谁呀、啊？
2: 我是审理田自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今天再过来看一下事发现场。
4: 啊，这么回事，吓我一跳。
2: 您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哪天吗？
4: 哦，记清楚，3月20号，天还挺冷的。田二中午从外头回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屋里头没出来。
2: 老贺，怎么了？什么？肖主任回来了？
5: 哎，子敬。
2: 肖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贺法官介绍过来的，我叫邵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肖主任好，
2: 这是我的助理小陈。这是尸表检查报告，您看一下。
5: 好的，好的，来，你们坐吧。
2: 好，
7: 尸斑出现在身体的前侧，说明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很可能是趴卧的姿势。这种姿势啊，通常是表明他极度痛苦，比如说心源性猝死。
2: 那么这个尸斑会发生转移吗？
7: 会发生一定的转移，啊，来，先喝水吧。
2: 谢谢，谢谢，
6: 谢谢。
7: 来坐。如果死亡的时间比较短，在储运的过程中，把他的尸体翻过来，面向上，那么尸斑有可能会出现在后背。如果转运和储藏以后再尸检，这个尸斑仍然是在胸前，那就说明死亡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2: 那这个尸斑的形成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7: 尸斑的形成和发展要经过坠积期、扩散期和浸润期，指压不褪色一般是到了浸润期。另外呢，尸斑形成的时间和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 那如果室温接近0度会怎么样？
7: 坐坐坐，坐下，我们接着说。尸体周边的环境气温足够低，比如说是到了0摄氏度，那么就相当于是把尸体置于一个天然的冷藏环境，其腐败和变化的过程要缓慢得多呀。
2: 所以根据尸斑的位置和低温环境，死亡的时间会大幅提前。
7: 很有可能啊，提前20个小时甚至更久，那都是有可能的。
2: 往前20几个小时，那完全可能覆盖死者的保险期间啊。
8: 孙大姐啊，你好。
9: 邵法官，我婆婆她走了，这下她哥她姐现在要把我和杏儿赶出去，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啊？
8: 孙大姐，您先别着急，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千万避免正面冲突，我们这两天就会赶过来。
10: 哎呀，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
11: 这房子这地是我们田家的，跟你和你闺女没有半毛钱关系。志强的赔偿金要是能下来，我们有权利分。我们都找人咨询了，娘现在不在了，她应该得那份，俺有份。
12: 就是，我们都要分。
10: 你们不能赶走啊。俺嫁给志强20多年，为他生儿育女，俺还能去哪呀？
11: 爱去哪儿去哪儿！
13: 别吵了，我难道不姓田吗？我爸刚走，保险公司不赔偿就算了，你们到现在还要赶我们走。
14: 好，等到这法官来了，让他给我们评评理。
11: 你以为北京法官会来咱这儿？哼，谁信呢？
12: 就是你，笑谁呢？小丫头片子，没大没小的。
14: 我看您这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的呀。
2: 田志强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兄弟姐妹
8: 作为继承人，依法应该追加共同原告的。这是主要想了解一下继承人的范围和意愿，如果有可能再做做工作，不能让这对孤儿寡母真的无家可归啊。走吧。
6: 师傅，前面就是田志强家了。
8: 有人在家吗？
6: 邵法官，您真的来了。
8: 你妈在家吗？
6: 我现在去叫她。
8: 好。
6: 妈，邵法官他们来了。
8: 这不是志强哥姐对遗产继承问题还有些意见吗？我们也是想着再来当面做做工作。另外，我们决定把法庭设置在这里，就是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属于他自己的公道。
15: 谢谢法官了。
16: 你谁呀？
8: 田大姐、田大哥是吧？两位请坐。我是田志强保险赔偿案的法官，我姓邵。
12: 啊，你们真的来了？
8: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依据我们的法律啊，田志强留下的财产，他们娘俩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们这样阻拦着不让分啊，也是违法的。
16: 法官，我弟弟那赔偿款我们也能分吧？
8: 如果咱们再这样争下去的话，就是再毁志强最放心不下的这个家了。你们觉得呢？
12: 我认为吧，法官说的在理，还算了吧。
16: 哎，我那弟弟可怜呐，这娘俩也可怜。俺不要了，都给这娘俩。
12: 都给他们。
6: 谢谢邵法官，谢谢小叔，谢谢大姑。
17: 保险合同的条款清晰明确，关于保险期间、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原告方无法提供任何一项有效的直接证据，所以我方恳请法庭依据客观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8: 被告代理人，法庭询问几个问题：是否认可田志强去世时天气寒冷，而低温环境会显著延缓尸体变化？
17: 不发表意见。
18: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去苛求一个独自猝死的人证明自己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当所有间接证据、异常终止的通话记录、符合猝死特征的尸斑形态、显著延缓尸体变化的低温环境以及邻居的证言，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完整地拼凑出一个高度概然性的法律事实，那就是死者极大可能是在保险期间内猝然离世的。在此情况下，基于保险利益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应由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如无法证明事故不在保险期间内，或者骑手已经脱离工作

0: 岗位的，则应依法承担赔付责任。被告代理人，你方有无证据？
1: 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0: 那被告还有其他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0: 现在休庭，本案将于15分钟后进行宣判。
2: 您确定要这样判吗？这可是个新突破呀。
3: 我已经确定了，我们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状态的认定要结合行业特点，不能拘泥于传统观念。当一个劳动者独处时猝然离世，法律不应因证据缺失而静默，我们作为司法者要为无声者发声，捍卫劳动者最后的尊严。
0: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与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判，
4: 请全体起立。
0: 依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秀梅、田杏林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60万元。
5: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猝死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宣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保险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0万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法律的使命呢，是守护公平正义。当证据看似薄弱时，法官就应该主动探寻真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永不言弃。
8: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9: 哎，老邵，你等一下。
10: 老吴怎么了？
9: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田志强这个案子啊，办得漂亮，没有拘泥于表面的证据，而是深入事实审查了这个案件的本质，准确把握了新就业形态的特征。我们都很佩服你的魄力啊。这个案子为这类案件的审理树立了很好的规范。哎呀，
10: 您过奖了。在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当中啊，我就发现新业态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的条款设计、告知说明，还有审核理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容易引起争议，也难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9: 我回去也研究研究这类案子。
10: 好的。

0: 好，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啊，假日居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的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和平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的能力，平安欢度假期。好了，朋友们，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呢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我们再见啦。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3: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2: 田间、牧场、
3: 工地、街巷，
2: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4: 节日快乐。
5: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从解放南路到新华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2: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3: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7: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3: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3: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薛乾。低眉春已逝，抬头夏已始。今天19:48:27，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已经悄然来到我们的身边。春夏季交界之时，是很多人心中最舒适最惬意的时节。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立夏的习俗与文化。立夏的夏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古代呢，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的这一天，古代帝王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去迎夏，举行迎夏仪式。君臣一律穿朱色的礼服，配朱色的玉佩，连马匹车骑都要朱红色，那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在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让我们在我的国我的家特别节目里面也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解锁每一份假期的美好。何鸿燊是土生土长的沙湾人。2022年，他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放弃县水利局技术员的稳定工作，回到生他养他的烧房庄子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个决定开启了他服务乡亲、改造家乡的第一次蜕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何鸿燊的奋斗故事。
1: 这个拐要通的呢，关键在这。

0: 活了！
1: 一大早，村里的水管发生了冷热管道串水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给农田浇水。正值春播关键时期，何洪涛赶忙到现场去处理。
2: 我们想把它走到那个接头的地方，装个断开阀，一直顺着管子，你看走到那才走到，从那个出水地方走。
3: 喂，韩大哥。
1: 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又随着电话而来。这些年，灭火队长、农田管家、操心书记，已成为大家对何洪涛的公认。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儿呢？
4: 当时咱们所在的村两委在整合土地，本来是回来让我帮忙，看一下想啥办法能把土地呢，能先整合到一起，能把以前的小块能变成大块。
1: 作为土生土长，又曾在村里担任过几年纪检书记的何洪涛，看到当时村里土地种植萧条，村民收入微薄，心里十分感慨。思索再三，他认为与其出谋划策，不如带着大家干。于是2013年，他放弃在外更有赚头的生意，毅然回乡，联合几位村民一同成立沙湾市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广机械化种棉采棉技术。
4: 从咱们收采到集采，每亩地就可以节约将近600块钱。我当时想，这600块钱的这个收益，对一个家庭四口人来讲，就是万把块钱。
1: 为每户每亩增收600元，正是何洪涛最初朴素的承诺。然而，对于合作社这个新生集体，大多数村民都持观望态度。
4: 能不能做公平，能不能做公正，能不能真正给大家呢挣到钱？
1: 大家的疑虑很快有了答案。由于田管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制保机器损坏，农活停工。
4: 我带了将近30个人，用了近2个小时吧，把这里面的设施呢，这毁坏的都修好了。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一个堂哥，因为耽误大家所有人的时间了。这个工资呢，30多个人一天的工资，其实也几千块钱。当时呢，就从我哥的那个工资那边扣了。
1: 亲朋好友一视同仁，额外产生的维修费，合作社成员也以自罚的形式填补上。
4: 我出3000块，咱们班里面其他的成员呢，就说我出2000的，说出1000的。当时呢，就大家就基本上凑了8000块钱。
5: 邻居家都说，哎，干得好，这些人干得能干起来活。
1: 有了这次公平公正的制裁，大家对合作社的信任提升许多，开始陆续有人流转土地，加入进来。
6: 几个一般都下的。
7: 一个两个，那边呀有那
1: 哈迪尔便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刚开始事事不放心的他，经常一个人偷偷去地里查看，看到合作社大家伙操作规范，机械高效，才终于放下心来。
7: 干得好，可以，各方面都好，分红比别的地方都高。我们自己种的一亩地500块钱没赚过。他们一亩地给1000多2000块钱，我们高兴的咱不得。
1: 第一年的分红让村民有了信心，谁曾想第二年准备大展拳脚，技术革新的何洪涛又碰上了新的问题。
4: 那一年集采，我们给老百姓承诺，就是我们往年这个收的手采棉花，当时基本上350公斤，给大家就说集采不会比咱们手采低。有些老百姓就说了，你说的不算，要是这个产量比这个收采低咋办？我们说要是比收采低了，我们就不要工资了嘛。
1: 在兵团学习2年机械化采种技术，让何洪涛坚信合作社必须走机械化道路才有长远发展。于是为了这个军令状，他没日没夜的忙在地里。
4: 最后咋样呢？实际上就差几公斤，当时差4公斤就到了。
1: 为了让百姓幸福， 说话算话的何洪涛当年没要一分工资。
4: 其实每个事儿都是通过咱们开始实验再到示范，完了以后见成果。
1: 何洪涛的行为让村民们彻底服气了。从第三年开始，何洪涛的合作社正式步入正轨。
3: 它适应区域还是有局限，气温太高的地方不行，偏早熟，
2: 就是发酵了。
1: 每年春播之前，何洪涛都会来棉花两种繁育基地请教专家。
8: 这十个模长得都不一样，这棉花品种选地科研的一个难点和这个这些老师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
2: 对，
8: 今天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阿兔，阿兔。
9: 因为每个生态气候区对品种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合纵呢基本上相当于是给我们承担了我们新品种的一个推广的示范工作，包括品种的这个前期的小面积的示范，大面积的种植，技术的配套，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这个包叶剂的一些使用等等这些方面。
2: 哎，也不知道我们上面那点人一百公斤咋扛的呀？
8: 哎，你也能扛动的？
2: 哎，现在我扛不了。
1: 何洪涛的合作社创新是用干播湿出的技术，从源头选择高产的种子，让丰产增收有了保障。与此同时，何洪涛并不满足于现成的播种机器，针对沙湾土地气候特点，他联合高校和研究所一同研发和推广了超宽膜播种机。
4: 它的好处主要是第一个是好回收，这里面的残膜呢回收的非常干净，基本上现在的采精率到85%以上了。这里面这个保温保伤，这个效果呢就是最终节水增温，咱们节水呢基本上5%以上，增产基本上在8%以上。通过节约的和增收的部分，每亩地能增收净利润这个360块钱。有新的设备了，别人不买我买回来了，我买回来了以后，大家再更新的这设备再上来了以后呢，我又会比较低的价格或者其他的把这个设备搁置了或者卖了。我们媳妇会抱怨这类事儿，就说你好多事让别人做了，挣钱的事都交给别人了，反而不挣钱的事自己干。
1: 尽管更新迭代有代价，但眼看着超宽膜播种机从试验的220亩地到如今周边30,000亩地的成功推广，何洪涛的合作社在机械化发展道路上也终于有了成果。
10: 现在年轻人都在外面，村子上的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年轻人都可以再放心的在外边再自己拼自己的事业，老人就可以在村里悠闲自在的这样子过一些退休的生活。
4: 就拿去年来讲，咱们全北疆的播种现场会就在这个点儿开的。咱们这个超宽膜从实验示范一直到去年的全疆示范的这个会也是在这开的。最自豪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合作社，咱们沙湾的这个荠菜面可能会往后至少要退2年。
1: 用一朵棉花承载诺言与梦想，这是何洪涛的创业初衷，也是全村百姓的致富之道。
4: 年收入差，就是年收入在5000块钱，完完全实现了，就是说增收600块钱的事。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把各项工作做好，带大家往更好的路上走。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湿润新疆中感受节气之美。
12: 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湿润湿润新疆新疆。

接触以后要洗手，切忌揉眼、搓脸，不要与他人一起共用个人卫生用品，然后要选择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消毒措施比较完备的游泳场所来游泳。这样从而可以稀释过敏源，缓解咱们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非常严重，或者用了咱们刚才说的几种方法，它还是无法缓解的话，那可能就得到医疗机构来让医生来判断你这个过敏的问题会不会只是就是使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简便的方法，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专科的用药。防止这个过敏，就是减少咱们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可以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做到一个定时的休息，做做眼保健操、远眺，这些都可以。还有就是，在食物方面，咱们可以多食用一些富含卵磷脂的食物，比如说大豆、核桃、杏仁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A 和 B 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胡萝卜、甘蓝、西兰花等等食物，还有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鲑鱼、金枪鱼、橄榄油等等，这些都可以减少咱们眼部干涩的症状。另外，在夏天，空调的使用频率比较高，那我们在空调房的时间可以进行房间的定时通风，增加房间的空气湿度等等。夏日强烈的紫外线，它也有可能会晒伤咱们的眼睛。如果强光连续照射眼睛1到2小时，就有可能会晒伤眼睛，出现眼部的皮肤红肿、疼痛难忍，伴有畏光、流泪这些症状。有些稍微严重一点的人，可能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的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眼睛可能是灼伤了。怎么预防呢？首先，在太阳比较大、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定要出门，那尽量佩戴墨镜，或者是宽帽檐的帽子，或者是打太阳伞。再有就不是不要裸眼盯着太阳看，太阳中的紫外线、红外线和蓝光，它是主要导致咱们眼部损伤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出现眼部这个疼痛，或者是有那个磨色的感觉，而且这个症状比较重的话，那可能说明我们这个灼伤比较厉害。这个时候需要咱们到医院来就医，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太阳把这个紫外线把这个眼部的角膜灼伤，或者是更严重的是不是损伤了咱们的黄斑部。那首先在就是温度比较高、太阳比较大，然后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能尽量少出门，咱就尽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时候，那要佩戴墨镜，或者是宽帽檐的帽子，或者是太阳伞，这样遮挡一下太阳光。麦粒肿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比较常见，那因为在天气热的时候，咱们的睑板腺它的分泌比较旺盛，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生活很不规律，生活作息很不规律，常常熬夜，过度用眼，它会让咱们的睑板腺开口容易堵塞，如果这个时候再用脏手揉眼，会把细菌带到咱们的睑板腺内，从而引发了炎症，长了麦粒肿，或者就是我们俗称的针眼。首先，咱们要说这个麦粒肿它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如果有化脓的现象，一定要到医院、到医疗机构找医师来处理，不能自行挤压，因为咱们眼部的组织比较疏松，你做了挤压，有可能引发更深部的感染。那见到了这个麦粒肿呢，首先我们可以自行在家热敷。咱们这个热敷呢，需要的是湿热敷，就是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蘸上热水来热敷。另外，
咱们要

0: 就是尽量注意生活的作息要规律，少熬夜，还有就是不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咱们饮食要清淡。另外，一定要保证咱们眼部的清洁，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其实对于麦粒肿来说，我们中医不强调局部用药。麦粒肿，咱们中医来说，它是分热较重的疾病，我们需要就是促进这个麦粒肿，来成脓，来出脓，这个麦粒肿自然它就消退了。所以，我们中医其实不讲究就是局部用药使用的太多，我们主要强调的还是热敷，然后注意饮食。那像有些人他的麦粒肿确实是比较重，我们可以让患者使用一些就是局部的消炎的眼药水、滴眼液或者是眼膏来局部消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热敷。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医一个比较特色的治疗就是耳尖放血，这个效果还是就是在麦粒肿红肿热痛急性期的时候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通过穴位放血来达到一个泻头面部的热的这么一个作用。主要就是在咱们眼睛上来说，这麦粒肿或者是线粒肿，其实都是因为就是火热造成的嘛。那或者是咱们脸上长了一些火疖子啊，就是有些人在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比如说就是头部的那个毛囊发炎了，它也会长那个火疖子，或者是咱们面部的一些长了一个火疖呀，或者是鼻部的疖肿，或者是嘴角的疖肿，这些都是算咱们头面部的火热。其实咱们的睑板腺堵塞和咱们说的流眼泪是两回事儿，就是睑板腺堵塞它出现的症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干眼。干眼的症状，那是因为睑板腺堵塞了，造成睑板腺分泌不通畅。那堵塞在里面的分泌物，它会引起来眼睛磨涩不舒服的感觉。泪液分泌蒸发的比较容易快的话，那咱们眼部会出现一个干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是咱们说的睑板腺堵塞。在这种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热敷，或者就是比如说，菊花呀、决明子呀、桑叶呀这些，可以用这些泡水，水在比较热的时候，咱们可以用来熏蒸眼睛，这些都是可以促进眼部循环，清热明目，然后再一个可以促进这个睑板腺分泌通畅的这么一个方法。那如果是泪道不通，咱们会出现一个，是因为这个眼泪排走的这个通道不通畅嘛，咱们会出现一个流眼泪的症状。这个一般咱们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让专业的大夫来给判断这个泪道不通的原因。再一个就是，一个是热敷，就是尽量还是选择一个新的，或者是已经高温消过毒的一个消毒的清洁的毛巾。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蒸汽眼罩，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蒸汽眼罩有一些它里面是含有药物成分的，那用使用之前尽量还是就是看清它这个药物成分，因为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成分呀什么的，他会过敏，所以可能会反而起到一个反的作用。所以尽量就是使用蒸汽眼罩的时候，咱们可以选用一些就是里面不含药物成分的这种蒸汽眼罩，这样会相对安全一些。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进入夏天后，很多人变得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长此以往呢，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还可能引发各种消化疾病。为什么气温高低会影响胃口呢？新疆名医堂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来教我们如何科学应对。
4: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个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的有所下降。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食欲不佳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这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几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这个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这种缺乏，在夏季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脂肪碳水的这种不平衡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像在我们新疆，我们会发现我们夏季的水果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吃，有时候为了这个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午饭，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的缺乏。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啊。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棉艺堂。假期过后，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疲劳无力，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呢出现睡眠和饮食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如何科学应对这种状态，快速的恢复工作学习节奏，

0: 我们接下来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李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呢，节后综合征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医学诊断名词，而是呢，在长假过后，人们由于身心从高度放松的休闲状态，突然切换到紧张的工作学习状态，而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不适的总称。它本质上呢，是一种适应障碍，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需要时间来调整节律，这个过渡期就容易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胃肠功能紊乱、睡眠障碍等问题。它是正常的、短暂的应急反应，大多数人都能自我调整过来。
2: 嗯，那根据您的临床观察，在咱们新疆地区，节后综合征的发病率有哪些特点？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表现呢？
1: 那在新疆呢，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特点，大家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的活动往往非常集中，饮食上牛羊肉、油炸食品、干果摄入较多，作息也更容易被打乱，这些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我们地区的朋友在节后消化道不适和疲劳感更容易突出一些。那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可能有四大类人群啊。第一大类是工作节奏反差比较大的人群，假期生活极度紊乱的人群，那无论是熬夜追剧呀，还是通宵打牌呀，那或者是奔波于各种聚会长途行的社交达人，那只要彻底打破了日常的作息的一个规律，身体的一个节律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严重的紊乱，那节后呢也比较容易需要更多的更长的时间来修复。第二类呢，然后是特定心理特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责任心很强的、追求完美的人，那这些人群往往在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节后堆积的工作，心理负担会很重，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预期焦虑的表现，他们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出现情绪的困扰。然后还有呢，就是性格敏感、适应能力比较弱的人，他对环境变化、角色转换比较敏感的人，从休闲切换为职场人的时候，内心的冲突会更加强烈，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那第三类呢，主要就是特殊生理阶段或基础状况的人群，本身就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那对于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或者正处于生活困境中的一些人，节后人可能会出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诱发更严重的一些情绪问题。那有慢性具体疾病的一些患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节日的劳累、饮食的不规律、情绪的波动，更容易导致就病大发，要有一些波动。身体的不舒服呢，又会加重心理的一个负担，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我们的女性群体呢，特别是需要兼顾工作的、家庭的、照顾孩子的女性，那假期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家务负担，角色切换更加频繁，那身心消耗往往比男性会更大。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群是我们的老年人人群，节后呢会突然恢复冷清，巨大的一个心理落差也会容易让老人产生失落、孤独，甚至引发躯体的不适。
2: 嗯，
1: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群，我们特定年龄阶段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学生，那孩子自控能力相对比较弱，假期作息比较容易失控，面对新学期的学业压力和社交的一些关系，比较容易出现开学的一个综合症。
2: 那我们该如何划分节后综合症的严重等级呢，李主任？
1: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们分为三个等级。轻度的话可能会感觉有些累，提不起劲儿，效率比较低，伴有轻度的睡眠紊乱或者食欲不振。那这种情况呢，通常3到5天能自行缓解，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那中度呢，会有明显的情绪低落或烦躁，难以集中注意力完成工作，失眠、早醒或嗜睡、消化不良等症状比较明显，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些情况呢，可能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调整，往往呢持续可能1到2周左右。那比较严重的呢，然后就是症状它比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比如说他没有办法上班，无法与正常人交流，或者原有的焦虑、抑郁症状更加明显，甚至出现胸闷、心慌等严重的躯体不适，那这些就需要警惕，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节后

0: 综合征，而是一次心理疾病的发作，那需要及时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
1: 那对于原本就像您刚才谈到的焦虑啊、抑郁倾向啊，或者是慢性躯体疾病的人群，节后综合征会引起哪些特殊的额外风险吗？
0: 那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对于这个人群的话，节后综合征它像一个导火索，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原有的一个病情。那从心理层面来说的话，节后的一个落差感和压力感可能会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会让原有的焦虑、抑郁情绪更加严重，甚至出现绝望感、无价值感。那从躯体层面来说呢，压力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时呢，作息和饮食的紊乱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躯体疾病的病情出现波动或者是加重。那在新生交互呢，然后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恶性循环，焦虑情绪会放大我们的躯体不适感，比如说心悸、胸闷、疼痛。那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呢，又会反过来加重对疾病的恐惧和焦虑，然后使病情变得更加复杂难愈。由于熬夜呀、晚起呀，以及光照暴露的一个减少，人体的昼夜节律会发生显著的一个改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睡眠觉醒周期会整体的推迟。那我们的生物钟呢，是我们大脑中的视交叉上核调控的，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一个内部时钟。最怕的就是不规律。那假期里呢，晚睡晚起啊，甚至熬夜会成为常态。那这相当于把生物钟强行拨慢了几个小时。甚至完全打乱了光照、活动和睡眠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重新适应工作节奏，一般来说，每拨快一个小时，大约需要1到2天的时间来调整。所以说，一个假期下来，那通常需要3到7天才能让我们的生物钟完全回归到工作模式。
1: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当中持续的多巴胺刺激，怎么样来影响复工后的动机系统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假期中呢，频繁的娱乐、美食、社交等活动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兴奋。那复工之后呢，工作环境带来的多巴胺刺激相对比较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脑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之后呢，对低刺激水平的工作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甚至可能有些抵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工作没意思，提不起劲儿。那因为是大脑的奖赏回路正处于一个多巴胺低谷期，动机系统它可能会暂时性的有点罢工。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想象成一块手机电池，也就是我们的认知资源。那假期里呢，我们以为是在充电，但如果说那存在过度的娱乐呀、熬夜，进行高强度的社交，那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大量的消耗认知资源，比如说通宵打牌、赶路旅行等，那都需要持续的注意力和决策。等到假期结束之后呢，这块电池的电量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还没来得及充满，就要开始处理复杂的工作。所以说，脑子转不动，就是因为认知资源储备不足，处于低电量的状态。一般来说，角色切换会引发两种主要的心理冲突。第一个呢，然后是分离的一个焦虑，我们会比较留恋家庭带来的温暖、安全和无条件的接纳，这种舒适区呢，让我们本能的不想离开。第二个呢，是角色的一个冲突。那在假期当中呢，我们是被照顾者，或者是说我们是自由人。那回到职场中之后呢，我们要立刻变回那个需要进行独立决策呀，需要承担责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社会人。那这种突然的转变会让人感到有巨大的一个压力，甚至会产生一种身份认同的一个短暂模糊，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1: 对堆积工作的预期焦虑如何形成心理负担？未完成任务效应如何影响复工的状态呢？
0: 那这种预期焦虑呢，主要是源于我们对未知和失控的一个恐惧。我们的大脑是倾向于完形，喜欢事情是有始有终的。那我们假期前没处理完的，或者是说节后即将面临的堆积如山的任务，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未完成的任务。那这些未完成任务呢，会持续占用我们的后台工作记忆，就像我们电脑。

0: 后台开了很多程序，
1: 嗯。
0: 即使不去操作它，那它也是在耗电、拖慢速度。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蔡格尼克效应，它让我们在复工前就开始焦虑，复工后更容易感到不堪重负，难以专注于当下。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趣味医学知识，猎奇医疗，六号染色体缺失，睡觉都需要安眠药。恐惧呢，在生物进化过程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让我们躲避了危机，而导致恐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身体的疼痛感就是常见的一种。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没有疼痛感，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他会很容易把自己放置在危险的境地。一位叫小奥的小女孩就是这样的，在她5岁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牙刷头直接穿透了她的下嘴唇。这种伤口对旁人而言是看着都疼，但是她却无动于衷，依然保持微笑，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从外表上看，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不仅仅是没有痛觉。从9个月大开始，小奥白天就不睡觉了，而随着她逐渐长大，似乎也忘记了睡觉是什么。可是3天3夜不睡觉，而丝毫没有疲惫感。而且呢，他非常的挑食，除了奶昔外什么都不吃。当然呢，后面知道了他没有饥饿感，食物对他来说吸引力啊是非常的低。在全球记录的15000例染色体的疾病当中，差不多有100例是六号染色体缺失，但小奥是目前唯一一位因此变得三无的人，没有痛觉，没有疲劳，没有饥饿。当然呢，没有这些感觉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超能力，相反，他会因为不吃饭或者是挑食而变得营养不良，会因为睡眠少而伤害身体的功能。然而呢，现在的医学无法治愈染色体方面的疾病，只能是通过他的表现来看情况，选择性的去治疗，或者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染色体疾病呢，顾名思义就是染色体异常引起的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呢，就是唐氏综合征，它是由于21号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唐氏综合征非常的极端，因为呢，它影响了患者的智力和身体的发育。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体的细胞的细胞核内部呢，都有被称为染色体的微观物质。它承载着生物的遗传因子，也就是 DNA。 那这些遗传因子呢，控制着我们人体内每个细胞的功能和繁殖，甚至呢是一切。这呢是我们成为不同生物的关键，也是我们活着的关键。不由感慨，生命是如此的精妙和神秘。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薛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西红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地卧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小地卧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4: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同步为您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的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的山区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6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南江盆地东江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的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防范对流天气及山区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江大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比较大。南江盆地部分区域呢有沙尘天气，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近期呢，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好，那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自从乌豫高速公路通车以来，缩短了南北江的距离，不少乌鲁木齐的朋友在这个假期选择去巴州度假休闲。今天呢，我们邀请博湖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黄丽娟，带大家呢一起感受一下博斯腾湖周边的一站式的出行攻略，也帮您抓住假期的尾巴来玩转中国的西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黄记者。您好，请导播调试一下我们的电话，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博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丽娟。
1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9: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刚刚我们说到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博湖去看一看，因为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出去转一转。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乌豫高速去到博湖去看一看。那么博湖周边一站式的出行攻略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接下来就接通博湖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黄丽娟老师。你好，黄老师。
1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黄老师。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
11: 我觉得我是比较充实的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我基本上也是全程奔走在我们博湖各个的景区乡村的景点以及农家乐之间进行采访一边呢实地的探访我们客流的情况，采访游客和这些农户的农老板方面呢也是拍摄制作一些文旅的短视频整理一些游玩的攻略虽然假期没有怎么休息，但是看着我们博湖的旅游非常的火爆，八方的游客来到博湖赏湖景、品湖鲜、 逛我们的乡村，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开心和充实。
9: 嗯，因为现在哈，咱们吴语高速公路也开通了，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哈，对于两地之间啊多个方向啊到咱们泊湖的游客来说，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像您刚才说了，五一期间呢一直是在和各地的游客啊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从你自身的感觉来讲啊，就是泊湖的旅游呀，包括人流呀，是不是比往年更火爆了很多？
11: 是的，确实游客多了很多，而且吴语高速开通之后呢，我们的路程这个时间是大大的缩短了，从原来7个多小时缩短到3个多小时，而且这个路况确实是非常好，但是因为游客量比较多，可能这次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吴语高速确实有一些堵。
9: 嗯，
11: 那不管是这个工作出差还是走亲访友，日常的往返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方便。
9: 嗯。
11: 以前跑一趟啊，耗时很久，路途也感觉到非常的累。但现在出行的话，幸福感确实是大大的这个有了提升，而且身边的这个很多泊湖的老乡啊，还有我们乌鲁木齐的亲友，往来走动啊，都是频繁了不少。
9: 嗯，次数增多了哈。
11: 嗯
9: 嗯，像您刚才所说的，从乌鲁木齐到泊湖开车现在只有3.5小时了。那目前现在来说哈，对于泊湖的这个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的销售，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呢？
11: 嗯，没错，我们这几天，因为我去这个农家乐采访的时候，农家乐老板说他们晚上都睡在自己家车上，因为农家乐已经，我们的民宿已经完全爆满了。
9: 哦，连老板都被挤出来了是吧？
11: 是的，他说把位置腾出来给咱们的游客住。
9: 嗯，
11: 远道而来的游客，咱们泊湖人也比较好客嘛。
9: 嗯嗯，
11: 这个尤其是乌鲁木齐以及我们北疆的游客啊，这个把泊湖可以说是当成了短途度假的首选吧。一些周边的农家乐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因为属我们泊湖属于南疆片区，我们的这个气温比较高嘛，所以一些果蔬已经很早的成熟了。然后这个进行采摘游呀，民俗小院啊，基本上天天都是满客的，而且订餐啊都需要提前预约，比往年可以说火爆太多了。
9: 哎呦，看来真的是哈，这个五一的假期啊，游客们在这个泊湖啊赏美景、品美食啊，这个人流量确实是比较多。那像你跟各地的游客去采访的过程当中，跟他们的沟通，从他们对于泊湖现在这种感觉啊，对于新疆的这种发展，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吴语高速开通之后呢，可以说打通了这个交通的瓶颈，把我们泊湖的生态美景啊、乡村烟火啊、气啊，直接送到了我们北疆有这个游客的家门口。乡村旅游旺了，农户的收入增加了，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路通人来、业兴和民富吧。
9: 嗯。现在在博斯腾湖周边啊，我们可以在农家里面吃到新鲜的泊湖鱼啊，吃到有机的蔬菜。那这些食材是不是也是大多数都来自景区周边的一些乡村种植基地呢？
11: 嗯，我们大多都是本地的一个乡村的职工。
9: 嗯，
11: 周边的村庄啊有标准化的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因为泊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巴州和乌鲁木齐的菜篮子之称。
9: 嗯嗯。
11: 而且这个我们的水产养殖，我们这个泊斯腾湖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我们也是新疆最大的水上渔业生产基地。
9: 嗯，
11: 我们的水产养殖区呀、畜禽养殖点啊，都是原生态的绿色的种植养殖，当天采摘，当天上桌，
9: 嗯，
11: 可以说是新鲜又地道。
9: 嗯。就是这种乡村的味道哈，对于游客来说其实是比较可贵的。那目前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游客的这个需求量啊，咱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啊，包括啊这些乡村的种植基地，还有当地的一些政府，是怎么样去接待咱们这个游客的需求的呢？
11: 嗯，我们农家乐可以定点的收购一些村里的蔬菜啊、湖里边鱼啊、然后这个土鸡蛋啊、农家禽肉，游客想吃到原生态的乡村味道随时都能吃到。同时呢，游客临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景区路边啊，会有一个这个马路经济的一个摊位啊，我们的这个村民啊，就把自己家的一些农特产品、一些土味啊，都拿到摊位上去摆卖。那这样的，我们游客在游玩完景区之后呢，顺路就可以购买上我们当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9: 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11: 嗯，
9: 而且呢，在咱们泊湖呢有一大特色，就是要吃鱼，是不是啊？一到这个泊湖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路边的农家乐上面肯定会有这个招牌泊湖鱼啊。这个泊湖鱼呢也是啊闻名全国了，嗯，都说特别好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泊湖鱼的品种吧。
11: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 伯湖有这样一句谚语啊，走遍南北疆，伯湖鱼最香。我们博斯腾湖因为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啊，因为水域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水质也很非常的干净，天然饵料也比较丰富，我们的鱼基本上都是人放天养，就是人工放进去鱼苗，它就自由生长，我们不会进行任何的这个人工的干预，所以这个湖水活水养殖呢，鱼肉肉质是非常的细嫩，没有土腥味儿，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鲜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吧。
9: 嗯，那如果我们大家想要去博湖县吃鱼啊，还有这个游玩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推荐吗？
11: 我觉得首先来一定要推荐大家品尝我们的全鱼宴吧。
9: 嗯，
11: 全鱼宴里面就是可以提供供大家各种口味，有这个清蒸的湖鱼，红烧的这个五道黑啊，那么这个还有各种这个池沼公鱼啊之类的，因为我们的鱼类品种比较丰富啊，有这个草鱼、鲤鱼、鲫鱼、黑鱼，这个池沼公鱼等等，都是我们博湖的特色，所以吃法很多。
9: 嗯，那在咱们博湖县哈，除了就是博湖它这个旅游景点，那么比如说在博湖县的这个附近，有没有一些也比较好玩的乡村的旅游线路呢？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1: 啊，乡村这个，首先我们本部图镇啊，就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巴扎，我们每个周六啊，这包括周一的时候，我们巴扎都会这个开始经营。巴扎里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村民会把自己家的这个农特产品拿到这里进行这个售卖。我觉得是这种原生态的食物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这个本部图镇离我们景区也非常的近。再一次就是我们博湖县的乌兰塞克森镇呢，它这个是。也是毗邻我们国家五 A 级景区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的一个镇，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农家乐、牧家乐啊，而且还有这个一些采摘园，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喜欢乡村游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打卡地。
9: 嗯，这个离乌鲁木齐现在也比较近了，周末的这个时间早上开车，基本上在中午的时间就可以到了哈，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选择一下这些乡村旅游的线路哈，也是不错的。那这个五一假期哈，您一直在工作啊，一直在看这个啊博湖县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最火热的地方是哪里？
11: 最火热的还是我们博斯腾湖的大河口景区，还有临海世界景区，这两个地方是比较火热的。因为大河口景区它是我们一个比较火爆的亲水项目嘛，比较多一些水上的飞人啊，水可以坐游船啊这样的，所以大家来这边体验的这个亲子游，包括年轻的一些群体比较多一些。那么临海世界景区呢，因为在临海世界景区是因为闻名于我们这边呢有我们全国最大的野生睡莲群，所以在这边呢湖水是非常的平静啊，乘坐着画舫船啊，由我们的芦苇荡，然后观赏我们的这个睡莲，这个老年群体啊这个比较多一些。
9: 嗯，您刚才说到了莲海世界啊，这个我还真没有去过呢。之前在咱们这个博湖啊，都是到这个湖水边可能大家去玩一玩，没想到在咱们博湖还有一个这个野生睡莲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野生睡莲我们知道它是国家的一个保护的植物，那什么时候它的景色是最美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天莲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11: 嗯，其实真正的这个观赏的时间呢是在五月底到这个九月十月之间它的这个盛开期也是比较长的。那在这个时候，而且我们的睡莲呢它比较特别，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哈。睡莲是这样的，我们的睡莲它不加班，早晨这个十点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上班的时候呢它才盛开，那么到了晚上下午大概我们新疆时间7:30左右的时候呢它就闭合了。所以说来打卡的游客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期间来进行这个游玩打卡。
9: 对，人家是有工作时间的哈，
11: 是的，不加班。
9: 对，而且景区在这个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着这个旅游哈，就像咱们的莲海世界包括尤其这个睡莲，它有没有给这个周边的村民啊带来的一些这种收益，或者是给村民带来的一些增收的项目呢？
11: 有的，我们临海世界景区其实也会我们村民当地的村民会把自己的一些农特产品带到这边来进行销售，包括我们博湖的这个辣皮子呀， 国货的辣椒酱、鱼罐头都是闻名全国的，都是在这边进行出售。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说是间接的带动了我们这个当地村民的这个收入吧。
9: 嗯嗯，包括有一些这个研学项目哈什么的，都是可以去给当地村民的有一些这个收益的或者是收获的啊。
11: 是的。
9: 嗯，

0: 可是在2024年，我们新建成的一个生态博物馆。
1: 这个生态博物馆里面都有一些什么特别震撼的，让我们值得去游的地方呢？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观感最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哎呀，这我觉得这个生态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到博湖之后呢，是要先去了解的这个，因为它是全景科普，把我们博斯腾湖啊，从湖底、湖面到空中的完整的生态的系统，做到了一个沉浸式的展示。而且呢，生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个湖泊的水生植物啊、各类鱼类、鸟类、湿地的动植物标本，完整的还原了我们博斯腾湖的一个生态的链条。可以说，这种视觉和科普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这个您说的特别的心动，真想去看一看啊！而且这个，
0: 当天就出来。
1: 到底是这个湖底到空中的这些植物都有啊。其实带孩子呀，包括带学生啊，是吧？去看一看，去科普一下，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而且在博湖来讲的情况之下，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们去看湖水。”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博湖是不是也有沙漠呢？
0: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这个爱乐峋乌拉沙漠，那么这个沙漠也是非常干净，而且非常这个就是杂草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沙漠。我们每年的这个春季和秋季的时候呢，都会在这边举办这个沙漠越野赛事。
1: 全国的一个沙漠越野赛啊，会在博湖县的南山沙漠公园举行。那今年，是不是已经举办了呢？还是什么时候要举办这个越野赛？
0: 其实，在3月18号的时候，刚刚举办完我们春季的沙漠越野赛。我们举办了有4天的时间吧，当时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吸引了全国18个省市的这个沙漠越野爱好者来到这边进行参赛。
1: 一年2次哈，咱们春季的已经举办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参加的话，可以秋季报名，是不是？
0: 是的，秋季我们预计是在11月左右的时候就会举行秋季的沙漠越野赛。
1: 像您刚才说了，这种赛事呢特别的热闹。那你比如说像这种特色的赛事啊，是不是也让周边的这个乡村民宿啊，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呀，也会迎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呢？
0: 是的，是的，这些我们的农民啊，非常的会把握时机，他已经知道有什么节点，博湖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他会。就会将自己的农产品啊拿到这个景区去售卖，那么同时呢，这只是一点，同时呢，我们的沙漠上会有很多的牧民啊，会把自己家养殖的骆驼带到沙漠上去，这个进行观赏啊，然后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在这边进行骑骆驼拍照，这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项收入。
1: 这个真的是，那这个沙漠越野赛，我相信你是不是也全程参与了哈？感受怎么样？也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秋季的时候，大家能够去全国沙漠越野赛去一睹这个精彩。
0: 我们的赛道设置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啊，一个是一个专业的赛道，再一个呢是一个场地赛。场地赛呢，主要是供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在这边，在远处可以观赏到这种赛事。像这种专业赛道，因为它跑到里边的话，游客可能不方便看得到，所以我们顾忌的也是非常的全面。那么这个赛道可以说是气势十足，越野车驰骋狂飙，氛围可以说是热血又震撼啊。既能感受到我们沙漠越野的这个野性风光，又能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个人气和经济，我觉得这个赛事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沙漠越野赛已经被评为全国的精品体育赛事。
1: 如果大家只有一天的时间去玩的话，到咱们博湖县，侯老师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那这些景区啊、项目啊，你比较推荐的和我们一天游玩的这个时间线路啊，能不能给大家去说一说，好吗？
0: 可以可以，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啊，我觉得首推的是我们的大河口景区，因为它离我们县城只有15分钟的路程，就是说在县城这个来到我们博湖县啊，15分钟就到大河口景区，上午逛大河口景区，近距离观看我们博斯腾湖的浩渺的西海风光，在湖边啊打卡散步啊，同时呢周边也有这个新鲜的这个湖鱼可以品尝新鲜的湖鱼宴。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会到我们的里海世界 去观看我们的湿地风光，观看

0: 这个野生的睡莲生态，顺路呢也可以打卡我们的生态博物馆。那么一天之内啊，既能看到湖景，品到湖鲜，又能看到湿地的生态，可以说还长了科普知识。
1: 嗯，
0: 紧凑又尽兴，能够把我们博湖最核心的美景和特色都能够体验到。
1: 嗯，今天也特别感谢黄玲娟老师给我们的详细介绍。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2: 假期呢也快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假期呢没有机会去博湖县了。不过呢，也为大家下一次的出行做了一些计划啊，尤其是呢乌鱼高速啊贯通天山南北，博湖风光迎客来。那这个五一小长假的小尾巴，您抓住了什么呢？如果呢有在博湖县的朋友呢，也不妨跟我们投稿啊，发送您游玩的视频图片到我们的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那这次没有来得及。
3: 不妨下个周末或者是下个假期，带着家人和朋友走高速、游湖光、品香味儿，去博湖县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
4: 筑牢法治根基。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4: ，AI
3: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 16: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19:30 ，AI
4: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
3: 的学习搭子，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1: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0: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1: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0: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2: 听众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农机博览会邀您共同关注。25载深耕蓄力，5月25日相约乌鲁木齐，智能农机、智慧农业，各类农牧装备一站式打卡，跟着我们一起逛农博，解锁现代农业新科技。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盈，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还邀请到了兵团第十师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陈艳芳。他就在不久前呢，他和他的团队刚刚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一国家级殊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思思对话到陈艳芳老师，听他讲述一颗葵花籽背后的科技与匠心。
1: 陈老师您好，先恭喜您。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您现在是主要研究的向日葵嘛，就在兵团第十师。这个向日葵到底是种的怎么样一个情况？咱们这规模有多大？
2: 我们实施种的这个向日葵的面积，最近这几年有15万亩左右，高峰的时候达到过25万亩。能带动辐射带动我们阿勒泰地区，种植的有40-50万亩。
1: 当地老百姓种植向日葵的大概有多少？大家能赚到钱吗？一亩地的话能收入多少？
2: 最近这三年我们统计的话，我们这个食用向日葵它的产量，平均产量基本上就是在245公斤左右。每亩的收益扣掉那个成本可以达到1200块钱以上。但是就是是在自己地种植，如果你租地的话，肯定收益就会相应的就会降低。
1: 哦，那我们知道北屯瓜子其实已经拿下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的这个商标，对吧？这个牌子对老百姓卖瓜子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就和之前比的话，价格会差很多吗？
2: 有了这个标志之后，就更能说明我们北屯瓜子的品质优，那个口感好。因为我们北屯瓜子整个这个那个温湿度适宜嘛，然后出来的瓜子壳也薄，那个籽仁比较饱满。在属于我们全国的那个高品质产区，有了这个地理标志之后，每年来采购的客商就比以前更多了。就说基本上不像以前还会存在说那个卖不出去，现在只要你的货好，就是地里面没生什么病，就抢了就被卖掉了。价格这个是随着市场波动的，整体上是要比以前好一些。
1: 那有没有一些咱们能叫得响的这种牌子，或者说耳熟能详的瓜子品牌是来自咱们北屯的？
2: 哦，我们这边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傻老大，现在乌鲁木齐也有销售，在江外一些商超呀什么的城市里面，大城市的也都有销售，这还是做的最好的。下来还有一些江小葵、开心熊猫，还有我们前面的顶山瓜子、永乐瓜子，品牌还是不少的
1: 啊，还是挺熟悉的啊。我听说您就是在这个向日葵地里已经跑了18年了，就是您当时也是来到新疆就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是不是？一直和向日葵打交道。
2: 是，这是我工作里面的一块主要内容。因为向日葵，我当时2008年到实施参加工作的时候，向日葵就已经是我们实施一个主要的经济作物了。
1: 就是您看到这个向日葵这18年之内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刚工作的这几年，那几年他们种的向日葵，就是食用向日葵啊，主要是那个常规种三道梅。三道梅的个子特别高，高的可以达到3.5米。然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努力，然后就是让这些我们的品种不断的筛选更新优化，现在的石葵的它的个高，就是株高嘛，就是已经降到了这种1.8米，这样子左右到2米，这样子一般不超过2米。
1: 就像
2: 这样子更利于收获。
1: 哦，向日葵的
2: 更高了，然后品种也是由常规种变成了抗雷当的品种。
1: 这些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株高有变化，有没有其他哪些变化是由您来一手推动的？就是想起来觉得还是比较骄傲的。
2: 如果说我一手推动的话，这是也有点太自大了，因为也整个就是我们实施整个我们龙口的技术员还有领导支持共同来努力推动的一个结果。就像我刚刚说的，刚开始我们种的三道梅，它那个不抗裂当，然后个子高也容易倒伏，整个的瓜子品质就算是中等，有时候遇到不好的自然灾害或者病害爆发的时候，直接就卖不出去产品。现在我们的瓜子的品质基本上可以保证。 它首先是抗裂当的，然后也那个对其他的病害综合性的抗性也比较好。
1: 什么叫抗裂当？
2: 抗裂当，裂当是一种寄生在向日葵上面的，一种寄生性杂草。它是那种，
1: 有害的是吧？
2: 对对，它就是跟你说白一点，就是它没有叶绿体。你像植物靠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营养都是从寄生在向日葵的根部来吸收向日葵的营养，然后完成它的生活史，然后把向日葵它的品质就会降低。严重的话也会接收。
1: 就是这样的话，向日葵可能就会连片的死，老百姓可能就不太敢种了，是不是？
2: 对对，这是曾经我们也面临过这个问题，然后后面我们就转向就是从外面引进一些抗裂当的品种，同时我们自己也开展一些选育工作。虽然现在还没有好的出来，没出来自己的品种，但是我们引进了一些品种，也保住了我们自己的产业，而且我们实施的向日葵瓜子产业现在也越做越好了。
1: 我听说您带着团队花了5年的时间，其实就是把这个难题啃下来了，而且拿了兵团科技进步2等奖，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触动就是，哪怕我们处在这个最基层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也可以钻心下来搞一些科研。虽然肯定在科研领域的含金量不是很高，但是在我们推广应用领域，其实含金量挺高的。
1: 您筛选推广的新品种都有哪些？就是现在主栽的品种。
2: 我们前后也经历了好几波，因为它品种都不断的在更新嘛。我们最开始的有那个 JK106 这样子系列，然后后面有那个乐风9416，现在双星60、3月11，还有之前的双星6号。我们现在实施主要种的就是我们的双星60，是我们推的最成功的一个品种。
1: 一个新品种从试验田到这个大田，大家大规模的去推广种植，中间大概要过多少关，要多长时间？
2: 如果从我们刚开始引进，在我们实验地种植，要种个至少2年，然后还要我们在团场还选一些地进行示范种植，整个过程我们去加速进行的话，就是交错进行，也要需要至少2到3年的时间，然后中间就看这个品种综合表现都特别好，然后推广起来特别快，我们推的最快的就是这个双星六零。不到3年时间，然后我们就要通过现场会啊，各种的宣讲，然后到地里，职工代表们到地里去参观，很快这个品种就推开了。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您最骄傲的，是不是？
2: 是，也是我们跟这种育种公司合作，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就是在咱们这个兵团实施来说，向日葵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其实也，您也是见证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对吧？
2: 是的，也见证了我们北同市的发展。
1: 你现在身份比较多，就是也是，既是咱们向日葵领域的首席专家，然后又是科技特派员，然后你自己也会去搞一些这个蚊虫的生物防治，是吧？
2: 是的，那个是那个前面几年，现在已经交给我们团队的年轻人在负责了。
1: 它就还是主要围绕我们的向日葵的这个产业去做，对吗？
2: 对，我现在主要就是围绕向日葵产业。
1: 这个怎么去兼顾这么多的身份？我就觉得现在还要带新人，你心里面一直坚持的那个，自己的准则或者说那条线到底是什么？
2: 我就因为我当时我是农民的孩子，我当时是上的大学也是那个西南农业大学，后面改名和西南西师范合并成西南大学嘛，就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05年合并的，我08年刚好毕业，那个，所以我当时学农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的，就要到农业一线去工作，然后体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工作的18年里面，也有过这种机遇，说是走向管理，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农业一线。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1: 会很辛苦，就是我见到的所有的农业专家都皮肤晒得黝黑，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专家，就是跟农民朋友是一样一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我们单位技术员基本都是这样子的。这才是这个那个，因为你经常在外面那个风吹日晒，这是很正常，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颜色。
1: 一年365天，你们有多少天是在田间地头的？
2: 我们的田间地头肯定大概也就是100天吧，100天左右，因为我们北同半年冬天，半年是生产季，一般就是从4月份到9月份国庆节这时候在地里待得多一些。
1: 您看新疆这么大的地，为什么咱们兵团实施的向日葵就能种的这么好？而且在全疆来讲，就是这个向日葵的产业可以说是欣欣向荣，真的就像向日葵的名字一样，向阳而生。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因为那个，向日葵，它就是为了向阳花啊，它那个它喜光照，而且是长日照，整个气候就是我们北屯这边的气候，我们的北屯选择它是因为我们北屯那个生长季就是那个，适合作物生长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它就是大概就是90天左右。所以我们要种其他的那个生育期长的作物也不适合，你像水稻呀，或者是这种生育期长的这种玉米，我们种的
1: 玉米、
2: 玉
1: 小
2: 米，
1: 麦，
2: 也是早熟的，然后小麦也是冬小麦，冬小麦也种不了，所以也是受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其实向日葵在咱们新疆整个到处都可以种植，现在南疆也在开始种，还请我们团队的人员去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
1: 哎，我很好奇，就是咱们实施像选育的这些品种，去南疆去做的话，会长得更好吗？也还是说需要适应一下？
2: 他们用的品种肯定就是我们十几年前用的品种就可以了，他们不用像我们这样子非要抗裂当，因为他刚开始种植，他们地里还没有裂当。我们这样子去选择抗裂当的事情，也是这个现实被迫的。
1: 明白了，就这个害草目前在他们这儿还没有，也希望以后没有。
2: 对，这是最好的结果。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更慢慢的、缓慢的，然后健康的去发展这个产业。而且，你抗裂当种子一颗一粒就要1毛多钱，便宜的。你要是普通的种子的话，它肯定1毛钱可以买几粒。
1: 这个土地里的账就是一分一厘都得算得清楚，这
2: 是
1: 样才
2: 的，
1: 能挣钱。
2: 你一亩地，播上个1700粒，到2000粒，那就是170块钱到200块钱的种子成本。
1: 像咱们向日葵的种植采收，现在也都实现机械化了，对吧？
2: 可以说是那个90%以上吧。但是我们为了高品质的，我们这个保证高品质，我们会在成熟期的时候，采取人工把它砍下来，插在那个向日葵杆上，就是大概1米高，然后让它对着太阳，然后进行晒，这样子干燥的更快，品质更高。
1: 了解了，这是一个冷知识啊。那未来的3-5年，您对咱们这个兵团的向日葵产业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或者说期待吗？
2: 你说未来的3-5年，
1: 对。
2: 未来3-5年，我们之前是以那个栽培那个为主，育种为辅，然后未来的这15期间，我们团队计划就是以那个慢慢转向以育种为辅，然后栽培为辅，就是我们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在育种方面，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1: 就是新的品种要去突破吗？还是说要做一些其他的新技术的试验呢？
2: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品种的引进呀，这些的，还有这种栽培模式的更新，我们都会再坚持。但是我们在坚持这2项主要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想，在育种上能选育出自己的品种。
1: 适合咱们当地的，然后最好是能够起咱们当地名字的这种，更有意义。您如果就是现在再回头看，您刚来咱们实施，就是18年前给18年前的自己去提一个建议，或者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2: 我最想就是鼓励他，因为刚工作的时候是会在那个生活呀、工作中遇到有不少问题。我会让他说，坚持下来，肯定会有见到阳光的那个向阳花开的一天。
1: 会吃苦吗？你当时来到实施的时候，对这儿的印象是啥？以前你是在重庆上的大学是吧？
2: 是的。
1: 那你当时来到这儿的时候，看到那个可能比较跟你想象当中的是会有落差的吧？
2: 是有一些，因为我也是新疆人，在新疆出生、新疆长大，但是我们家是新疆伊犁兴源县的，
1: 新源好地方。
2: 然后我们因为小时候也没怎么出过门，就觉得新疆哪个地方都和我们伊犁差不多，然后到了阿勒泰北屯这边之后，我就发现这边冬天太长了，首先就是我比较难忍受的。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我就快八块鸡血，看了地下的草开始发芽没有，就特别着急，特别期盼发芽。其他的工作上的困难、生活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就是当时这种生活习惯的这种要适应了大概2-3年。
1: 就气候的不习惯。
2: 对，
1: 啊，那
2: 这冬天太漫长了。
1: 是，那您这一次被推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啊，就在您的心里，您觉得什么样的人就是劳模？就是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拿到这个荣誉？

0: 域。以前还真没想过，其实我们隆科所也那个也出过，就是历史上也出过几位劳模，他们都是特别优秀，也选育出那个选育出了自己的品种。你像我含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选育出自己的品种，我就觉得没想到自己这次可以选上。
1: 你这个荣誉的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坚持，对吧？那这个奖章对您接下来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意味着就是我要比以前更努力，尽早的出含金量更高的成果。
1: 好呢，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兵团人用这种辛苦汗水浇灌出的绿洲，而且让我们知道，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有这样一个80后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这么坚韧，然后也讲创新，也讲奉献，然后也是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能够向阳花开，然后这生生不息的这种感觉，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催人奋进。当然，您的故事可能也代表了很多像您一样奋斗在我们一线的这些新农人，就是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劳动者的歌声。也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陈首席。那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啦，谢
0: 好，
1: 谢。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
2: 18年来，陈燕芳老师带领团队扎根边疆，用科研匠心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让北屯瓜子从戈壁特产变成全国知名品牌，更带动万千农户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陈燕芳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实至名归。希望今天的技术分享能够帮大家种出高产优质的向日葵，也期待陈燕芳团队未来培育出更多好品种，研发出更多新技术，让咱们农民种地更省心、赚钱更舒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

0: 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团结路，南向西，大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2: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1: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2: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1: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2: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2: 礼赞每一份付出。
1: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薛前。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托里县第三小学语文教师张小晨打破传统课堂的刻板模式，跳出书本的局限，以巧思赋能教学，将经典诗词融入灵动舞姿，把课本课文编排成趣味小戏，用一堂堂创意满满的特色课堂解锁语文学习新方式。生动鲜活的课堂设计不仅让晦涩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更助力孩子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不断增强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今天为师者说板块，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张小晨老师的创意课堂，聆听独具匠心的育人故事。
1: 首先我们要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张小晨老师，不过在开始访谈之前啊，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张老师班上孩子们排练的朗诵的片段，共同来感受一下。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小晨老师班级上孩子排练的一个朗诵片段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共同请进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刚和大家一起来又听了一次孩子们的这个朗诵啊，朗诵的是有板有眼，非常生动啊。这段录音应该是让您和广大的听众都比较印象深刻的啊。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舞蹈和朗诵来教这个千字文？
1: 其实最开始想到用这种形式来教千字文，完全是出于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千字文呢，大家都知道，它比较文词凝练，韵律优美。但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种纯文字的背诵比较枯燥，而且难懂。再加上呢，我们托里县牧区的孩子呢比较多，天性活泼好动，那他们上课呢就很容易走神，记不牢。我就想，不如顺着孩子的特点，把文字和肢体结合起来，让我们抽象的文字变成看得见、动得了的画面，既能帮助他们理解文艺，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0: 其实千字文的这个文字量很大呀，孩子们能记住台词吗？
1: 对对对，所以呢，在排练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语文课不可以再用这种一支笔一张嘴的这种教法了，得让孩子们动起来？
1: 我是2014年步入工作岗位的，然后一直在从教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大概是在从教3年级左右。那个时候呢，我教的是低年级的语文，那咱们传统的朗读呀、抄写呀、讲解呀，课堂的氛围就很沉闷。不少孩子呢上课容易走神，尤其是基础弱的孩子，他全程都是低着头，根本不参与到课堂里。那么在有一次我在教学古诗的时候，我试着让孩子们站起来，跟着这个诗句的节奏轻轻地做动作。没想到原本调皮的孩子安静了，内向的孩子呢他也愿意动起来，课堂一下子活了，然后我发现孩子们背诗也更快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语文呢不能靠单向的灌输，尤其是我们的小学阶段，孩子们是靠感官、靠体验来学习的，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要把他们的手、口、脑并用，才能让他们走进语文，爱上语文。
0: 除此之外，您还尝试过哪些新的教学形式？
1: 除了这种朗诵呀、课本剧之外呢，我还尝试试过，比如说诗词的手势舞、语文的角色扮演，以及我们的字词的设计了一些闯关游戏等。
0: 这些活动都是符合孩子天性的，自然而然就融入到课堂当中了啊。
1: 对对。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会出现啊。就是像千字文这样的表演，从选文、分组排练再到正式演出，有没有测算过大概花多长时间？
1: 这次千字文的这个表演呢，从选文然后分组到排练正式的演出，前前后后呢大概花了2周左右的时间。那当然呢，我也没有完全的占用完整的语文课，主要是利用我们的早读10分钟、课后服务的碎片时间，还有每周一节的阅读课，我们来进行排练。
0: 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啊，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这种活动和正常的教学进度，会不会影响教学进度？
1: 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担心，我也是特别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趣味和这个落实它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在设计每一个活动的时候，都会先明确这个活动的知识目标是什么。这节课要让孩子掌握哪些字词，理解哪些内容，提升什么能力，所有的唱跳也好，表演也好，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一定不能是盲目，为了活动而活动，那就丧失了本来这个活动的意义了。
0: 相信家长看到这个语文课堂是又唱又跳啊，光顾着热闹也不行啊。那怎么去平衡这种趣味和知识的落实和知识的学习？
1: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课堂上的这个手势舞，每一个动作呢，我都要对应诗句的意思，包括我们排练的课本剧的台词，都是基于我们课本的原文进行改编，不能脱离咱们的教材。课堂上呢，先通过这样趣味的形式去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让孩子主动参与，之后再回归文本，进行必要的朗读、默写、理解检测，把这种趣味的体验转化为扎实的知识积累。 并且呢，我也觉得我会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学习效果，通过这种课堂提问呀、小练习、口头表达的方式来检测这个知识他们是否掌握了，确保在这种热闹的课堂里，咱们的知识落实不打折。要让孩子学得开心，也要学得扎实。
0: 玩中学，学中玩，
1: 是，
0: 这太符合孩子天性了。刚才其实张老师也提到了托里县，您是一个牧区学生偏多啊。那当然，在基层学校还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之下，语言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那往往是不善开口，或者是不敢开口的啊。那像这种课本剧呀，或者是游戏呀，或者是舞蹈呀等等这种形式的帮助之下，孩子们有没有实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和孩子之间的故事？
1: 对，其实作为党员教师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呢是我的责任，尤其是面对咱们这种基础语言基础弱不敢开口的孩子。那么这种表演的形式呢，比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我们班一位少数民族学生叫比克江。他呢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牧区生活，刚转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而且说话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上课呢也从来不敢举手回答问题，包括其读课文的时候都是闭着嘴，特别自卑。那么我在带他们排练这个情景剧的时候，我就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台词少、动作简单的小角色。一开始，他也不敢上台，我就陪着他，我们一对一的练习，先教他念准每一个字，再慢慢的加动作，鼓励他大胆出声。等到排练的时候呢，同学们也都鼓励他，慢慢的他就敢看着同学说话了，声音也越来越大了。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完成了自己的那一部分，下台以后眼睛亮晶晶的跟我说：“张老师，我做到了。”从那以后他上课呢就敢举手回答问题了，而且他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了，还积极参加班里准备的朗诵活动，整个人也开朗自信了。我觉得像这种形式，其实就是给了内向的孩子一个温和的出口。他不用单独的去面对观众、面对众人，他在集体表演里先慢慢的突破自己，比你单纯的要让他开口说话，我觉得有效太多了。
0: 其实给孩子建立信心、重塑信心，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对，是。
0: 当然，刚才您说的这个编排的这种诗词、手势舞啊，这些动作设计都是您自己设计的吗？有没有什么这种巧思在里头？
1: 我在设计这种诗词手势舞的时候呢，核心原则我是以其实是以意境理解为主的，节奏记忆呢其实只是相辅相成的，两者要结合起来，不偏重于哪一点。我不会为了记好这种做花哨的动作，然后每一个动作都想着要去切合这个诗词的画面和情感。比如说在教春风又绿江南岸，我就会用手比划这种春风拂过草木发芽的样子。那么在教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就抬头望月的动作，孩子们通过这种肢体的动作，他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诗词的意境，他就不只是单纯的跟着节奏来记动作。
0: 当然这都是一些全新的尝试嘛，刚才您说要排演课本剧啊、情景剧啊，要排练呀、或者是要去表演啊，有没有这个翻车或者是尝试失败的经验？
1: 当然是有过失败的，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我刚尝试做课本剧的时候，在教那个寓言故事，我让孩子们自由的分组创编，结果这个课堂就完全失控了，有的孩子他就只顾着打闹，他不写台词，有的小组呢他就意见不合，他就两个小朋友就在吵，还有的孩子呢不愿意表演，坐在旁边看热闹。一节课下来也有什么内容也没有完成，课堂也是乱糟糟的，当时我就特别的挫败，也怀疑过是不是这种传统的模式可能会更省心一些。但是我也是从那次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做的多了，我总结出来了，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创新教学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放手，而是要有边界的放手。我们要提前做好规划，给孩子要明确任务的分工，定好课堂的规则， 那我们老师呢，只是做好这种引导和把控，你也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
0: 嗯，
1: 那么我们看这个传统模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模式，哎，我觉得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这种可控制的课堂，而去牺牲一些活力。
0: 嗯，
1: 那咱们的传统课堂虽然安静好把控，但孩子的思维是进步的，我们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但是我们有秩序、有引导的活力，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学会学习。
0: 嗯，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做的不是取舍，是平衡，在保证课堂有序的前提下，给孩子要足够的活力空间，这样课堂既不乱，还会有温度，孩子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做课堂的主人，去引导这些。
0: 嗯，不是简简单单给孩子们分配好台词，然后按照这个既定计划去演就行，可能还要做好课堂的一个平衡啊。准备这么一堂课，肯定要比传统方式要累得多，工作量也大得多啊。那这种创新的这种教学模式，对你自己的这种执教的经验或者执教理念有没有改变？
1: 这种教学方式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改变是特别大的。以前我备课的时候，我就只想着怎么把这个知识点讲清楚，
0: 嗯，
1: 课堂呢以我为主。那么现在呢，我就变成了课堂的引导者、组织者。备课的时候，我会更多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孩子到底喜欢什么，
0: 嗯，
1: 怎么学才能更轻松，怎么才能让他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掌握这节课。那么我的教学思路就更开阔了。嗯，当然我也就会更多的去关注于孩子内心的成长这一块。
0: 嗯，
1: 但是这样的备课肯定是比咱们传统的方式要累得多的，要花更多的心思。
0: 嗯，
1: 那传统备课呢，可能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备好一节课，但像这种创新的花样课堂呢，我们要设计活动，要编动作，要规划分组，要预设课堂问题，那么大概额外呢就还需要再准备大概4到5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利用下班的时间反复的去打磨。
0: 可能用道具还得自己做是吧？
1: 对，虽然比较累，但是看到孩子因为这个课堂他去爱上语文，爱上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变得自信，我就觉得特别的值得，而且也是有那种幸福感在里面。
0: 嗯，相信这样的尝试已经是形成系统性的这个经验了啊。那当然接下来时间你还想朝哪些新的方向去探索计划？
1: 嗯，未来呢，我想继续深耕咱们祖国的经典文化，与我们这种语文教学融合的方向去走。
0: 嗯，
1: 我想带着孩子们去挖掘更多的经典篇目，比如说我们唐诗宋词里的经典篇章《弟子规》，去编排更多适合小学生的情景剧、手势舞，让咱们的经典文化真正的走进孩子的日常。想结合他们的学习特点和我们脱离线的语文老师一起，开发一套趣味性的并且

0: 文字，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语文课堂上发光。这也是我作为党员教师一直想坚持做的事情。
1: 这样吧，张老师，我们来一个约定好不好？
0: 那好，您说。
1: 如果说带着孩子们又拍新的这个手势舞或者是课本剧，麻烦用手机记录一下，我们通过节目或者是我们官方的这个各类的账号来播发一下，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是网友也能看到咱们孩子的表演，好不好？
0: 那就太谢谢您了。
1: 谢谢。刚才我们只是听到了孩子们朗诵的这个千字文，到诗词的手势舞，再到课本剧等等等等。您让语文课堂告别了这种枯燥的满堂灌，让孩子们真正的活跃起来。也再次感谢您分享的经验，我们也希望您的课堂能够一直活跃下去，好吗？
0: 好，谢谢，谢
1: 和
0: 谢。
1: 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如果说小学语文还可以唱唱跳跳，那么初中的数学，很多学生和家长啊，在他们眼里可是一块硬骨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乌苏市第三中学数学教师仲燕老师的经验和做法。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学的课堂。如果说啊，小学语文咱们呢可以唱唱跳跳，教教孩子们手势舞，或者是演演课本剧。初中啊，尤其是数学这个科目啊，在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眼里，这可是块硬骨头啊。孩子学不会，家长也不懂啊。那到底怎么办？相信老师一定有解决的方案。乌苏市第三中学的数学教师仲燕老师，听听他的经验。仲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您现在执教的是8年级的孩子啊。正是思维从具象向这个抽象过渡的一个关键期啊，您的这个教学经验来看，是用生活的实例和趣味情境来去教孩子们学数学，能不能具体的给咱们列举一个最近课堂上正在使用的一个案例？
3: 当然可以，就拿我们就是上一章学的这个勾股定理这一单元来说，就是我没有直接抛出这个定理。而是就是我就是观察了一下同学们在这个就是校园里走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从这个草坪里去走捷径，然后我就拍了段视频。那么学校的这个长方形的草坪是长20米，宽15米。那么学生从平常从边沿走过去应该是35米。那么为了省事，他会斜着穿过草坪，那就往往让学生猜一猜，那么走捷径省了多少米？那学生一下就感兴趣了。然后通过这个例子，然后引出这个勾股定理，那么整节课学生参与生活场景到数学模型，那么抽象出勾股定理就是具体可感了。
1: 看来这个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性选择也是有数学逻辑在里头的
3: 啊。是的。
1: 哎，听仲老师这么一说，好像数学也不是那些冷冰冰的公式或者是计算，也是有生活妙招在里头的啊。其实在您的这个教学经验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小组合作探究。那在这个小组合作探究在数学课上具体怎么操作？
3: 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能力肯定是参差不齐的。然后有这个尖子生呀，然后有中等生，还有一些学混生。那么小组合作我主要是把它分成这个大概的 ABC 三层之后，那么大概每组是4个人。那么有 A 层 B 层 C 层的学生，然后尽量给他分配的均匀一些。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这两天在上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定理，那么在解决完这个例题之后的后面有这个双积性的题目，应该是班里面绝大多数孩子应该掌握的。这个时候我让他们小讨论，就是A 层 B 层学生给 C 层讲，或者 A 层给 B 层讲， B 层给 C 层讲，这样互相去讲。然后讲完小组讨论完，互相小讲师长讲完之后，然后给学生规定，那么 B 层的学生如果讲是加5分，那么 C 层的学生如果讲是加量化是加10分的机制。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学生就会主动参与，然后尤其是 A 层学生 B 层学生要积极的去给 C 层的学生讲，然后带动他们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知识的记忆，它其实输出比输入更记得更牢，那么也就锻炼了 A 层学生的思维，也能去让 C 层学生更加积极的去参与课堂，不同的学生都有促进。
1: 也就是说确保人人能够参与，人人都会去说，都能去讲。
3: 是的，是的。
1: 啊，也就彻底杜绝了这个比如说我不想参与这样蹭蹭你的结果搭便车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那其实最重要的啊， 大家怕数学，其实

0: 还是对数学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嘛，对吧？那这种
1: 对。
0: 形式对于学生的这种数学成绩的提升啊，这说的比较功利一点啊，还有这种兴趣的这种提升，有实际效果吗？
1: 有实际效果的，就
0: 嗯。
1: 是我们就是乌苏市第三中学这个数学组，就本学期定的这个主题的教研活动，就是小组合作培养小教师，因
0: 嗯。
1: 为让学生多说，然后去参与，让就是带动全体学生去动，然后在这个各个班都是有成效的，因为我们对比了就是每个学期的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就发现就是明显的比上学期的成绩要是进步了，然后就是我们班就是有一个。就是化名啊，小飞同学。那么他刚开始的数学可能就是不及格，然后三四十分，上课也总是低着头，就是也比较内向，作业不怎么能及时交。说数学太难了，我学不会，不如放弃吧。但是因为这个小组合作开展了之后，那么他们组的人努力给他讲，也激起了他学习的兴趣。他因为他是 C 层的学生嘛，他上台讲了之后，就给他们加了，他们组加了很多的分，然后他就有了自信，然后学习也有内驱力，然后一个学期下来，他成就能涨到及格以上了，也敢就是上课去主动去发扬，就这样的学生在我们这个年级组已经出现了不少了。
0: 其实数学如果是初中阶段，如果是落下太多的话，那高中阶段想要补或者是想要提升的话，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相信
1: 是
0: 在
1: 的。
0: 初中打牢基础，然后培养好兴趣，学好科学的一些这个学习方法，那对于后续的这个学习，包括未来大学的专业选择，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刚才其实，郑老师你也提到了，你会鼓励同学们上台去讲题。其实作为学生来说啊，如果是在班级上，特别怕自己讲错或者闹笑话，啊，您怎么去帮助孩子们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从他们那个身上去，从不敢出声到这个抢着上台讲的这种，有没有这样的表现或者是情况？
1: 是有的，是有的。因为八年级的孩子他处于青春期，他自尊心也比较强，他害怕一出错，学生嘲笑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基本上就第一步脱敏，让他先从这个同桌两个互讲，就是他在下面讲，然后你给我讲，我给我讲，先降低这个表达的压力，然后再从就是说课前我就先把这些稍微有点胆小同学叫到讲台上，就是课间的时候还没有人看他们的时候，先让他给我讲一讲，
0: 模
1: 然
0: 拟
1: 后
0: 一
1: 再
0: 遍。
1: 到课上。对，先模拟模拟，让他就勇敢先站出来，然后第三步再正向的激励，就是当有人上黑板讲题的时候，要就是其他同学要不指责，不嘲笑，然后给台上的同学多一些掌声，就是我们的课堂要多多的掌声，让他们就说敢于出声，然后完了之后对讲的好同学，我会录个视频，他讲这个视频，然后单独发给家长，我说这个孩子今天表现特别好，然后上台讲题，声音也变大了，也自信了。是这样。
0: 以我们多年当学生的经验来看哈，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这是对自信心莫大、无以言表的一种肯定和鼓励。那其实刚才钟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分层任务设计啊，并不是说把学生分层，而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进度或者基础的孩子完成不同的任务啊。那能不能结合您近期的这个数学单元的这个课例，给大家来说分享一下如何给不同基础的孩子去设计不同层次的任务？
1: 就是我们就是会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嘛，然后就是在备课的时候会想，就是哪些题属于哪个层次的。那通常把这个任务会分成基础层、提高层和拓展层。那么基础层就是然后让每个学生就是各个层次的这个学生都能够跳一跳够得着。那么基础层就是面向这个数学比较薄弱的，然后主要巩固概念和基础计算。那么这些任务主要是掌握课文的基本知识，然后能够获得这个基础知识就能有成就感。那么提升层呢，就是面对这个中等学生，侧重知识的灵活运用，比如说结合性质，最近学的平行四边形，结合性质和判定进行简单的这个推理。那么拓展层就是面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那么聚焦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这个探究，那么结合生活实际背景的，然后学生去尝试解决问题的。那么就是说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有就是说基础的学生能跟得上，然后又不让这个优生能够说吃不饱的现象存在。
0: 其实，在课堂上做任何的创新啊，可能都会受到传统观念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传统观念就是说，家长题海战术，你多做，你自然就会了。那这种搞情境化教学，包。

0: 包括游戏化教学，可能会有家长提出质疑啊，你这不耽误时间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质疑？您是如何去和家长做沟通的，让他们理解并支持您的这种创新的教学方式？
1: 也有的，他会有些个别，比如说这个小组操作里面，他会觉得这个让这个孩子去讲一些基础题，他会觉得浪费时间。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记忆是反复的巩固的，就是说他这东西今天记住了，可能过两天会忘掉，但他如果输出的话，他会记得特别的牢，然后这个会给家长解释清楚。再一个就是说，也有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啊，钟老师，你把这个周末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家孩子多布置几道做那个卷子，让他做多做点题，他成绩不太好。我还是给家长要讲清楚，就是说咱们给孩子要有配适度，就是说这个孩子，我还是鼓励孩子去查漏补缺，对症下药。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通过这个作业呀，或者上课反应啊，或者他这个去询问呀等等，他哪个知识点就是做得不好，我们去查漏补缺，对症下药的去练习，而不能说盲目的拿上一套卷子让他天天的做，那他还会降低他学习的兴趣，他会厌学，然后他还适得其反，然后不能够就是说从这个学会做题变成会学。学会学习，就是帮助学生建立数学思维，应该是。
0: 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两种情况：作业布置太简单，我都会我不做；还有一种就是太难，我不都不会我不做。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老师来说啊，给孩子每个孩子留作业，可能都有自己的巧思和设计。所以
1: 是的。
0: 说，在教学进度方面，或者是教学方式的这个创新方面，包括这个留作业这一方面，还是要争取更多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您执教的这个年级啊，8年级，这正是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啊，容易高冷、叛逆啊。可能传统模式之下，家长或者是老师压着学没有问题，他也能这个认真的去落实。那如果说是这种活跃的课堂，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不愿意参与或者甚至抵触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化解的？
1: 那肯定是遇到过的，肯定是有孩子他是不愿意参加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班级大部分这个气氛比较就是不太好，我会组织小组比拼，适当奖励去鼓励他们。那如果说个别孩子出现了问题，那我肯定会私下里去了解这个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就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孩子，就上课我发现他一直低着头，他也不说话，也不学习，然后就说眼里也没神儿。我说，就私下里问一下，最后发现是他父母发生矛盾，这个孩子一直在想这个父母矛盾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和父母及时的去沟通，然后让父母也跟孩子去谈心谈话。我也在私下跟孩子进行心理疏导，鼓励孩子能够振作起来。然后就是，再有就是，在班里面多一些掌声，然后就是多关注一些这样子，平常就是发生就是有些异常的学孩子，然后让他们多参与课堂，有这个荣誉感。然后再有就是在课堂中多设计一些生动的例子，就是引起学生的兴趣，贴近生活，让他们更热爱学习。
0: 其实可能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可能多方面的原因，有家庭方面的，有学业方面的，有这个社交方面的，等等等等。看来老师不仅要上好课，还要做一个细致的观察家哈。当然现在也在强调这个跨学科融合嘛。有人调侃说啊，世界的尽头就是数学，任何科目的学习好像都跳不过数学。那您有没有把这个跨学科这种融合，比如说融合一下物理啊、美术、语文等等等等，有这种跨学科融合的这种设计吗？
1: 是有的，是有的，因为就结合我最近上一章学的这个勾股定理，勾股定理这一章有一个就是勾股数，大数的数啊，勾股数，这个一个数学活动。我们在设计这个数学活动的时候，我们组就商议了一下，就弄了一个就是活动，就是让每个孩子去设计自己的勾股数，然后在一张 A4 纸上去画一些彩色的勾股数。那么他在这个体会勾股数的深层的过程中，刚好也把这个数学这个知识也就是说能够记忆一下，然后再者就是能够他一些培养一下他美感。然后呢，我还制作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展板，然后在这个教学楼的大厅里面一个展板，收集了各个班的这个优秀作品，进行展览。展览之后给他们也是量化鼓励，我说这个只要上展板了，咱们就双倍加分。然后孩子们就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所以这个东西，他有兴趣之后，他把这个知识也学会了，他也有这个荣誉感了，觉得双管齐下吧，一举多得。
0: 其实听到这儿啊，大家可能能听得出来啊，钟老师是一个爱折腾的老师。在这个教学方面啊，也是想尽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孩子们喜欢的能够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方法和办法啊。那后续呢，您会在这种花式教学方面做哪些继续的尝试或者是新方向的探索吗？
1: 我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这个小组合作小讲师，那么再继续可能会推展这个小讲师的这个讲题的大赛，因为我们马上四边形这一章就学完了，那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综合类的几何题，像他是在中考中他要考这个一道这个四边形的题嘛，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模拟这个像中考这些题我们把它拿过来，然后让他们以小组的形式去有人负责去书板书，有人去负责去讲解，这样子去参赛，然后在班级里面开展，然后再引导到这个全年级去参赛，然后把这个活动开展起来。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一块儿，我们要继续要探索，在这个课堂教学中去应用这个修白板呀，或者几何画板呀等等，就是说让它生动的课堂，就是说枯燥的这个数学能够具体来生动的动起来，让学生能够更直观的去看，然后也贴合这个最近嘛，就是说这个数字化赋能嘛这一块。
0: 谢谢钟岩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数学课堂也可以是有温度、有参与感、有成长的。那当然，如果说，钟老师邀请您给初中生或者是他们的家长们送一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1: 给初中生的建议就是数学从来都不是枯燥的数字和公式，而是藏在生活里、藏在身边的有趣学问。那么八年级是数学思维的关键期，别怕犯错，别怕提问，主动参与课堂，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就会发现数学其实很好玩，也很有用。给家长建议是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和鼓励，少一点题海战术的焦虑，多看看孩子在数学中的进步和思考，陪孩子一起探索生活中的数学，让孩子能在轻松的氛围中爱上数学，学会数学。
0: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把钟老师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老师同行，也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或者是教学课堂模式，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打牢数学科目的基础。谢谢您，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阴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7: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教育在线。短暂的假期转瞬即逝，欢庆之余复盘也是一门重要的成长功课。假期不只是放松玩乐，更是沉淀自我、学会自省的好时机。玩乐、作息、学习、家务、情绪相处，每一处细节都值得好好回顾。很多家长质疑，该从哪些角度科学引导孩子复盘假期呢？如何帮助孩子总结收获、正视不足、改正问题？告别虚度与散漫，养成自律好习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学习与生活呢？今天家庭教育板块，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如何多维度做好假期复盘。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李老师。五一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们的孩子呢也要回归校园了，我们该怎么去引导他们做好假期复盘，帮助他们收心，培养他们的总结能力和规划意识呢？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几个好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复盘时间，重点是引导孩子们回想一下这个假期每天都在干什么，不用要求他们安排的多完美，关键是让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知道呢怎么去调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呀，说孩子啊，这个五一假期你每天过得都怎么样呀，是不是天天睡懒觉，有没有挤出时间来写作业呀。接着我们可以还再去引导孩子说说感受，那你觉得这样的安排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那么下次我们放假能不能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呢。重点呢，不是在指责怎么又拖延了，怎么没做好，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呀， 你所有的指责都会让他不舒服，而不会让他成长。就是让我们在帮助孩子复盘时间管理的时候，让孩子意识到他哪里出了问题，让孩子说出自己哪里没有做好，慢慢的他就有了时间规划的意识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复盘我们的作业完成情况。一说到作业这个复盘，我们很多的家长就会把我们的重点聚焦到作业写没写完，有没有写错。其实这样孩子会非常非常抵触的，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咱们复盘作业呢，就是要看孩子完成了哪些，还有他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来孩子，我们看一看这个假期的作业，你完成了这么多，你看这几页写得特别工整，看得你特别用心哦。在这儿呢，我们是在肯定他的优点，更关键的是让孩子明确我下次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再和孩子去问问，那么在这个假期做作业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感觉有点难，或者是不会写，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其实这里是干嘛？是告诉孩子们，你下次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困难问题，我们能否想到去解决的办法。可以去问爸爸妈妈，也可以记下来问开学问老师。所以我们复盘作业别揪着没写完写错了，应该是关注帮助孩子呢梳理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所有的复盘都是期望着下一次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们就要复盘一下假期的收获。我们的假期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是有学业，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只聚焦学业，我们应该还要聚焦如何让孩子感受到假期的意义，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同时也可以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表达的能力。我们这个复盘不用追求什么大的收获，哪怕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儿，都值得让孩子说一说。我们聚焦了所有的小的美好，小的成长，孩子才会感觉哦，生活是美的，假期是美的，和父母相处亦是美的。第四个呢，就是要复盘一下作息的状态与时间，就是为了平稳的去衔接我们开学后的校园生活。一到放假呢，咱们很多孩子的作息呢就会乱了，起得比较晚，睡得也比较晚。其实复盘这一点就是为了让他们快速的调整过来，避免开学的时候起不来呀，上课走神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复盘一下，在我们的假期里我们是几点睡的，几点起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和孩子再商量一下调整的方法可以跟他说，哎，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早点睡，要比你这个假期提前一个小时睡觉，明天这样我们可以按时去起床，这样可以适应上学的作息。还有呢，我们还可以跟孩子说，下一次我们的这个假期，我们能否再把我们的作息时间调整得更科学一些。最后呢，我想再跟咱们家长说一句，引导孩子复盘的时候，咱们要多听听孩子说，少唠叨，少说教，全程呢都用商量啊提问这种语气，让孩子们主动说，别咱们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复盘不是为了批评孩子，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调整好状态，让他们下次假期的时候有更好的习惯，更好的规划。
8: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细解读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0: 现在的大数据更是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是公众津津乐道的热门词汇。 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超7亿，大数据的应用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的就是数据很大，但大数据不等于大的数据。大数据包括来自于多种渠道的多类数据，其中主要来源网络数据。数据分析不是新的，一直都有。但是为什么叫大数据呢？主要是因为网络数据的格式、体量、价值都超出了传统数据的规模。对这些海量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整合、控制而得到的数据就是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更好地辅助决策。本科专业中和大数据相对应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它是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增专业。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南大学三所高校首批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随后第二年又有32所高校获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两该专业学制为4年，大部分为公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个交叉性很强的专业，很难说完全归属于哪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不同的学校有的是信息学院申报，有的是计算机学院牵头申报，有的设在统计学院，还有的在经管学院。像北京大学这个专业是放在理学下，授予理学学位，大多数是设在工学计算机门类下，授予的是工学学位。目前教育部设定的本科专业名称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科名称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该专业为例，专业知识结构包括数学、统计、计算机和大数据分析4大模块。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兴交叉复合型学科，无论是开设在哪个学院下，数学、统计学、计算机3大块课程是必须得有。各高校在这几门背景学科的基础上交叉融合其他的专业知识技能，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具体查看各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大数据主要有3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统研发类、大数据应用开发类和大数据分析类，具体岗位如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等。
8: 好，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的朋友呢，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呢私信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辑

居上线，来自卢氏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节目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节目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991-2501和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山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萌，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机永远没有藏。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0: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依然推出了特别的板块，名字叫做法治微电影，邀您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锤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今天呢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为爱而生》，一起来听一听吧。

0: 法官，关于证据，经证据，
1: 我可以读吗？
0: 我们想生一个孩子。
2: 这个患者啊，在我们医院冷冻了3颗胚胎，之前呢做过一次胚胎移植手术，失败了。目前呢还剩2颗，他想再次手术。可问题是啊，她的丈夫去世了。规定摆在这儿呢，难办呐。
3: 这份申请书是第一次手术所签。再次手术需要夫妻重新签字，但是原告的丈夫已经去世，签不了字就做不了手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2: 你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好难，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也决定帮你，但是啊，还是得按我的规矩来。
1: 王院长，你也知道，他走之后，这2个胚胎就是我最后的希望。
4: 王院，其他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1: 我就是想说的。
2: 这样，你先回去，你的事情啊，我们院里再好好的探讨探讨啊。
1: 不是。
5: 只能证明这是原告现在的主观意愿。现在客观情况是，原告的丈夫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原告虽然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但据我所知，原告的父母以及公婆并不支持要这个孩子。

0: 就
1: 十米。好。
2: 我没意见，可是养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忘不了他，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3: 要是官司打赢的话，我们赵天就有孩子了。
2: 要是老二在，
4: 第一次手术没成功。

0: 赵天治病，咱们家没少花钱，你每个月还有房贷，孩子生下来，你是让他跟着你省吃俭用，还是让婆婆拿出养老钱填坑？
1: 我不用婆婆钱，我自己能养。
0: 好，先不说钱的事儿。孩子出生就没爸爸，同学们问起来怎么办？
2: 孩子一出生便没有父亲，在单亲环境下长大，这肯定会对孩子的生理、心理、性格造成影响。因为涉及孩子的成长，根据保护后代原则，被告有权利拒绝原告的请求。
1: 妈，你干嘛呢？
3: 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到地下室。你怎么又随便动我东西啊？
4: 这些东西摆在这儿干什么？人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有那照片，都收起来。

0: 妈，您弄这些东西之前能不能先问我一声？
1: 我的话你听过吗？
2: 那我说话你也没听过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不要动我的东西，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是我跟赵天的家，他的东西不放在这儿，放在哪儿啊？
1: 你天天看到这个，你的
2: 医院为难我，你也为难我。
1: 为难？当初你背着我去领结婚证，事后我为难过你吗？现在你又要给人家生孩子，你一点都不为自己将来考虑啊？
2: 他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放得下他。
3: 如果有一个孩子，我觉得我和赵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联系。没有孩子的话，我就彻底失去他了。

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三部分，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第十三项，
1: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原告目前为单身妇女。
2: 不是的，我有丈夫，而且医院保留的就是我们夫妻留下的胚胎。
3: 丧偶未婚均属于单身妇女范畴。
2: 为什么？凭什么？法律如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权益，那他还能保护什么？

0: 合议庭进行庭议，庭审排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1: 我认为原告父母反对，是怕女儿独自承担养育压力。公婆呢，最初不支持，恐怕是担心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如果让儿媳和两个家庭的四个老人来抚养的话，即使照顾得再好，也难以弥补。
2: 孩子缺失的父爱，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孩子顺利诞生，能让赵婷的父母看到自己儿子的影子，也能让李静的父母感受到自己的女儿重新对未来生活有了期待。其实啊，只要李静能快乐幸福。 李静的母亲是同意他生下这个孩子的。通过走访，这是双方父母自愿签写的共同抚养承诺书。双方父母都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3: 情况我们初步了解了，要是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就先这样。谢谢。
4: 同志。 我怎么可能不要这个孩子呢？赵天走了一年半，我天天做梦梦见他，他的血脉，我怎么可能不留啊？小静太年轻，我怕毁了他。 还要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后再怎么找啊？可是，这是赵天唯一的血脉，是我们赵家的根啊！你问我支不支持，我怎么回答？
2: 小静要生，我一年卖桃子，不少钱呐、啊。孩子我养。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初衷是为了防止非婚生育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但是李静这个情况。
5: 他是属于已婚状态下的生育权延续，你们觉得呢？嗯，他不是自主选择单身生育，而是意外的失去了配偶。如果机械性的套用条文的话，那等于说
6: 堵死了一个家庭的自我修复的可能。李静虽然是单身，但是她要移植的胚胎本身就是她和她丈夫自己的。 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他要的本就是他应有的权利。我们不能只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而忽略当下合理的需求，这样反而会让人民群众觉得我们的裁判不近人情。但这些现在只是原告的主观意愿，而客观情况就是原告的丈夫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

0: 法官，关于证据，我可以读吗？
1: 可以。
0: 2015年4月3日，
2: 我和小静
0: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 我俩商量，把要孩子的事提上日程。虽然每个月还有贷款要还，但我现在干劲十足。我一定要给小静和孩子一个幸福的家。2016年9月8日，今天是小静的生日，但是再一次备孕失败，小静失望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没孩子就没孩子，二人世界也挺好，或许是缘分还未到，毕竟一辈子那么长。2021年6月1日，儿童节这天收到一个好消息，去医院冷冻的胚胎有3个成活。宝宝，这是你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吧。

2022年10月3日，不知不觉，与小静已经走过10年。很庆幸当初能够遇见小静，让我生命有了奔头。当初说要给小静幸福，可小静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一日三餐相守在一起，我踏踏实实的日子。我没有请律师，就我自己。我说不出什么专业词，也没有什么条例，我不懂你们说的那些法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结了婚有丈夫，但你们却说我是单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单亲的妈妈可以养孩子，到我这儿就得遵守什么后代保护法律。我有工作，我能养得起。这样的日记，照片写了整整8年，这里面每一页都在说着他是多想要这个孩子。我想生一个孩子，让我和赵天的感情可以延续下去。我们的孩子或许不会过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他会带着爸爸和妈妈的爱。

0: 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医院继续履行与原告李静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李静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本案中，原告意外丧偶，要求继续移植与丈夫已完成培养的胚胎进行生育，其情况有别于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规定中的单身妇女。她的主张寄托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对家庭的深厚情感，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我们在案件的裁判中，除了关注法律本身，还要践行法律背后的法治精神，在司法中回应社会关切，体现法治的温度与关怀。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朋友们，感谢大家来关注法治进行时。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啊，居家假日，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

0: 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救自防的能力，平安欢度佳节。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 塔什库尔干，一座古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法治进行时， 2026全新启航。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欣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时间证人》。
3: 我们新收到的这批案件里，有一个跟之前的很相似， 都是骑手猝死的案件。
4: 说说情况。
3: 你看，死者名叫田志强，生前是速达平台的骑手，今年3月20日下午失联，被发现死亡的时间是3月22日晚上21点。现在保险公司给出拒绝理赔的理由是他的死亡时间远超过了最后一份保单的截止时间，也就是3月21日的凌晨1点半。
4: 所有骑手每天都会在当天第一份外送订单的收入中拿出3块钱给自己买一份日结保单，猝死的理赔核心条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急性症状后48小时内死亡，这保险公司拒赔也正当啊。确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的死亡时间确实是超过了保险的截止日期，
5: 就跟之前听说我呀一样。
6: 老邵，我听着这个案子好像又是个三无产品，无精确死亡时间，无工作状态证明，无直接证据，简直就是个真相迷雾。那咱们啊，就穿透证据缺失的表象，查他个水落石出。小陈，你把所有相关联的信息源、网络媒体、
7: 社交平台，包括通话记录，全部都罗列出来，一条都不能漏啊！
8: 老邵，我知道你对丁树伟这个案子一直有个心结。
9: 邵法官，他们孤儿寡母的，您还真忍心这样判啊？
10: 作为普通人，我同情他们孤儿寡母，但身为法官，我判案不能被同情心带节奏，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
6: 该翻篇的翻篇吧， 咱们是法官，
1: 拿证据说话，依法办案，你已经很努力调解了，最后让保险公司补偿了丁树伟妻儿6万块钱，我觉得你不用内疚了。咱们是法官，不是神。
2: 谢谢你啊，老贺。
1: 不客气。
3: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办呀？
2: 从头开始，挖地30。
4: 最后一个呼出电话是下午2点多，但即使在休息，也会有零星电话或者消息，这种彻底的禁止不正常。
1: 老赵，你这也有点泄气啊。
2: 哎，还是老田那个案子啊，到现在还没有一锤定音的实证，我刚才又查了原始笔录，用处也不大。
1: 意料之中，你看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2: 我拿到尸表检查报告，里面有句话我一直搞不明白，逝者尸斑呈暗红色，存在于前胸，腹部未受压触，指压不褪色。我总觉得这句话里面隐藏着什么关键的信息，要是能找个懂行的专家问问就好了。
1: 你求求我，我帮你。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哎，老贺，谢了谢了啊，帮帮我。
1: 我有老师是法医专家，我马上打电话。您好，我找肖主任，你是小张吧？我是贺丁州。去外地出现场了？
2: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大概是什么时间回来？1周左右。
2: 一周啊。
5: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陈桂兰诉被告英邦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今天邀请大家来庭前谈话。被告律师，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
6: 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死者的死亡时间、事发时是否处于执行工作任务状态等关键事实均缺乏充分证据，因此根据保险合同，我方无法做出理赔。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啊，公司愿意提供5万元的捐赠，但是要说明一点，这并非赔偿，也不代表我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且还有一个前提，需要您签署一下这份承诺书，承诺后续不再就此事以任何形式主张权利。
7: 俺不要捐赠，俺要志强该得的那个礼。
6: 孙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保险理赔和法律都讲究证据，遗体呢已经火化，手机也已经随葬，发现死亡时间是3月22日，已经超过了保单的截止日期，所以就目前所有材料来看，我相信法庭也无法支持您的请求。
2: 说出你们自己的意见就行了，不要替法院判案。
6: 法官，我只是在陈述证据和规则。
8: 哎，邵法官，张律师表达的是公司的立场。孙女士，这5万元是特批的，希望能解决您眼下之急，孩子上学总不能耽误吧。
9: 大姐，您看呢？
7: 这钱我不要，我是缺钱，但我更要一个礼，是我们家志强该得的礼。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妈，咱们走。
2: 哎，大姐，大姐，大姐，
7: 我一定会打下去。
2: 好，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大姐。哎，
5: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由于原告方呢情绪比较激动，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也很大，那本次庭前谈话呢就到此结束了。本案将进入庭审程序，将于后续提供的证据进行开庭审理。
8: 张律，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不低，死者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困难，咱们不赔，你确定这没有问题吗？
6: 公司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捐赠，已经表明了对骑手家庭的关怀，但无论从保险规则还是法律上，我们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突破合同约定。

0: 相信法院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1: 邵法官，本来我们是不知道志强有保险的，是他的朋友张硕，他也是送外卖的。
2: 师傅，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3: 你看底下那么多的外卖员。
4: 喂，老婆。
5: 老邵啊，你那边还没结束啊？啊，
4: 还有几个卷没看完。
6: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今天儿子学校入学体检，他表现得可棒了。
4: 是吗？
6: 我让他跟你说吧。
7: 爸爸，当时我看到针头的时候的确有点害怕，可是我想到你对我说的一句话，勇气越大困难越小，你猜怎么着，真的只有一点点疼。爸爸，你说我厉不厉害？
8: 爸爸的宝贝最勇敢了。
7: 那当然，你可是最厉害的大法官。
6: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8: 啊，爸爸也快了。哎，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吃的，等下回来带给你哦。
7: 好的，爸爸，爸爸再见。

0: 哟，今天够早的呀！
1: 开庭嘛，赶早，
0: 辛苦了。
2: 铁头法官又满血复活了，
3: 估计他那案子有戏了。
1: 有戏就好。
4: 是啊，冯法官，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哦。

0: 张硕，
1: 你谁啊？
0: 我想跟你聊两句。
1: 不好意思，我这代码潮湿了，不好意思啊。
2: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说你俺送外卖，你老跟着俺干啥？
2: 你跑这么快干嘛呀？我是田志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是想找你了解一下田志强的事情。
1: 田志强他是单网，工作生活很简单，早上是7点开始接单，晚上就是11点左右才休息。他这个人挺顾家，就是晚上收工再晚，也得跟他老婆还有跟他女儿微信聊上几句啊。哎呀，走了。
0: 还有几个问题。
1: 哎呀，忙着嘞，忙着嘞。
3: 你干嘛来了呀你？
2: 你好。
3: 你谁呀？
2: 我是审理田志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今天再过来看一下事发现场。
3: 啊，这么回事，吓我一跳。
2: 您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哪天吗？
3: 记清楚，3月20号，天还挺冷的。田夫人中午从外头回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屋里都没出来。
2: 老贺，怎么了？什么？肖主任回来了？
4: 哎，子敬。
2: 肖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贺法官介绍过来的，我叫邵峰。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肖主任好。
2: 这是我的助理小陈。这是尸表检查报告，您看一下。
4: 好的好的，来你们坐吧。
2: 好。
6: 尸斑出现在身体的前侧，说明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很可能是趴卧的姿势，这种姿势啊通常是表明他极度痛苦，比如说心源性猝死。
2: 那么这个尸斑会发生转移吗？
6: 会发生一定的转移，啊，来，先喝水吧。
2: 谢谢谢谢
5: 谢谢。
6: 来坐。如果死亡的时间比较短，在储运的过程中，把他的尸体翻过来面向上，那么尸斑有可能会出现在后背。如果转运和储藏以后再尸检，这个尸斑仍然是在胸前，那就说明死亡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2: 那这个尸斑的形成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6: 尸斑的形成和发展要经过坠机期、扩散期和浸润期。指压不褪色一般是到了浸润期。另外呢，尸斑形成的时间和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 那如果室温接近0度会怎么样？
6: 坐坐坐，坐下我们接着说。尸体周边的环境气温足够低，比如说是到了

0: 零摄氏度，那么就相当于是把尸体置于一个天然的冷藏环境，其腐败和变化的过程要缓慢得多呀。
1: 所以根据尸斑的位置和低温环境，死亡的时间会大幅提前。
0: 很有可能啊，提前20个小时甚至更久，那都是有可能的。
2: 往前20几个小时，那完全可能覆盖死者的保险期间啊。
1: 孙大姐啊，你好。
3: 邵法官，我婆婆她走了，这下她哥她姐现在要把我和谢儿赶出去，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啊？
1: 孙大姐，您先别着急，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千万避免正面冲突，我们这两天就会赶过来。
4: 哎呀，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
5: 这房子这地是我们田家的，跟你和你闺女没有半毛钱关系。志强的赔偿金要是能下来，我们有权利分。我们都找人咨询了，娘现在不在了，她应该得那份，俺有份。
6: 就是，我们都要分。
4: 你们不能赶走啊。俺嫁给志强20多年，为他生儿育女，俺还能去哪呀？
5: 爱去哪儿去哪儿！
7: 别吵了，我难道不姓田吗？我爸刚走，保险公司不赔偿就算了，你们到现在还要赶我们走。好，等到时候法官来了，让他给我们评评理。
5: 你以为北京法官会来咱这儿？哼，谁信呢？
6: 就是你吓唬谁呢？小丫头片子，没大没小的。
8: 我看您这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的呀。
1: 田志强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兄弟姐妹作为继承人依法应该追加共同原告的，这是主要想了解一下继承人的范围和意愿，如果有可能再做做工作，不能让这对孤儿寡母真的无家可归啊。走吧。
8: 师傅，前面就是田志强家了。
1: 有人在家吗？
9: 邵法官，您真的来了。
1: 你妈在家吗？
9: 我现在去叫她。
1: 好。
9: 妈，邵法官他们来了。
1: 这不是志强哥姐对遗产继承问题还有些意见吗？我们也是想着再来当面做做工作。另外，我们决定把法庭设置在这里，就是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属于他自己的公道。
10: 哎呀，谢谢法官了。
5: 你谁呀？
1: 田大姐、田大哥是吧？两位请坐，我是田志强保险赔偿案的法官，我姓邵。
6: 啊，你们真的来了？
1: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依据我们的法律啊，田志强留下的财产，他们娘俩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们这样阻拦着不让分啊，也是违法的。
5: 法官，我弟弟那赔偿款，我们也能分吧？
1: 如果咱们再这样争下去的话，就是再毁志强最放心不下的这个家了，你们觉得呢？
6: 我认为吧，法官说的在理，还算了吧。哎，
5: 我那弟弟可怜呐，这娘俩也可怜，俺不要了，都给这娘俩，
6: 都给他们。
9: 谢谢邵法官，谢谢小叔，谢谢大姑。
11: 保险合同的条款清晰明确，关于保险期间、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原告方无法提供任何一项有效的直接证据，所以我方恳请法庭依据客观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被告代理人，法庭询问几个问题：是否认可田志强去世时天气寒冷，而低温环境会显著延缓尸体变化？
11: 不发表意见。
12: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去苛求一个独自猝死的人证明自己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当所有间接证据、异常终止的通话记录、符合猝死特征的尸斑形态、显著延缓尸体变化的低温环境，以及邻居的证言，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完整地拼凑出一个高度概然性的法律事实，那就是死者极大可能是在保险期间内猝然离世的。在此情况下，基于保险利益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应由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如无法证明事故不在保险期间内，或者骑手已经脱离工作岗位的，则应依法承担赔付责任。

0: 被告代理人，你方有无证据？
1: 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0: 那被告还有其他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0: 现在休庭，本案将于15分钟后进行宣判。
2: 您确定要这样判吗？这可是个新突破呀。
3: 我已经确定了，我们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状态的认定要结合行业特点，不能拘泥于传统观念。当一个劳动者独处时猝然离世，法律不应因证据缺失而静默，我们作为司法者要为无声者发声，捍卫劳动者最后的尊严。
0: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与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判，
4: 请全体起立。
0: 依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秀梅、田杏林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60万元。
5: 好好好好好好
2: 谢谢法官，谢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播报。近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猝死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宣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保险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0万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法律的使命呢，是守护公平正义。当证据看似薄弱时，法官就应该主动探寻真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永不言弃。
8: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9: 哎，老邵，你等一下。
10: 老吴怎么了？
9: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田志强这个案子啊，办得漂亮，没有拘泥于表面的证据，而是深入事实审查了这个案件的本质，准确把握了新就业形态的特征。我们都很佩服你的魄力啊。这个案子为这类案件的审理树立了很好的规范。哎呀，
10: 您过奖了。在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当中啊，我就发现新业态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的条款设计、告知说明，还有审核理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容易引起争议，也难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9: 我回去也研究研究这类案子。
10: 好的。

好，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啊，假日居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的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的能力，平安欢度假期。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呢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我们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那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作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是堵在回程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舍不得结束这段悠闲的时光呢？在乌鲁木齐新市区的一条巷子里，赵耶记糖水铺的主理人赵玉正在为返程的各位好朋友们熬着一锅收心糖水。28岁，他从写字楼逃走小巷，守着铜锅，从手忙脚乱到慢慢煮出一碗碗踏实的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月星来对话赵玉，看看他是如何用糖水熬出生活的甜。
4: 你会推荐大家吃什么样的糖水会比较好？
5: 像我们如果是我们家的话，就是比较推荐我们家这个冰豆花系列呀，或者是陈皮绿豆沙，然后陈皮红豆沙这样子，然后促进消化的嘛。
4: 是啊，你刚一说冰豆花、绿豆沙、红豆沙，哇，一下流口水了啊！所以其实糖水的这个概念哈，这个肯定是从江外啊，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广东啊，然后福建啊，这个闽南这一块儿可能会就是怎么说呢，会喝的会比较多。所以说当时你想把这个糖水铺啊放到这个乌鲁木齐。

0: 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1: 当时的想法的话，就是，我是之前去那个广东玩嘛，然后就是被他们那边的这个糖水文化就给吸引了，然后因为那边的糖水呀、凉茶都是非常养生的，然后他们那种热饮啊、冷饮都有嘛，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边，而且他们其实是有这个吃糖水的一个习惯，好像每天不吃点不喝点，好像。
0: 就总感觉缺少点什么，但是可能对，您说，就跟我们新疆人吃拌面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那你当时就是只是因为一个游玩啊，一次游玩，游玩的经历之后觉得还不错。那我看有看过你的一些系列的新媒体的短视频，说你是裸辞，裸辞肯定是需要勇气的。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哪一个瞬间是让你下定了决心的？
1: 就是之前的话也是在写字楼那边工作嘛，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然后平平无奇，也没有什么惊喜。主要是离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话有点远，然后就想辞职干点就是自己想干的事，也是算是另一种提升自己的方式吧。
0: 当然这儿也是要跟大家说到，不是说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你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只不过是可能。到时间了，或者说因为这一次游玩的经历，给自己让自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能够开花了，所以说决定，那我就落地。但其实，在正式把它落地之前，自己也是有过，比如说，很多的考察，对不对？然后有好多的心理建设。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心理建设？按来说，这个你都已经决定了。
1: 而且也是想要给自己换一种生活状态，为什么还会有心理建设？就是害怕，因为没有做过嘛，害怕做不好这样子，反正每天就是自我怀疑、自我肯定这样子。但好在自己乐观，自我怀疑之后，然后再做重新的一个建设，然后再肯定自己，然后循环往复。我们的这个店就落成了，是不是？是的，
0: 所以咱们家店里头都有哪些糖水，多少个品种？
1: 那就比较多了，像我们那个广式双皮奶呀，然后红豆沙绿豆沙，这都是最基础的。然后现在年轻人不都是喜欢一些新中式甜品嘛，就是比较漂亮的养生的，然后我们家也都有。然后加上小吃的话，大概有个36-37种品。
0: 还有一些轻烹饪的小吃。对，是的，所以这个刚才你也说到了，照椰记是你自己。 这个创始的一个品牌吗？对不对？是你在广东那边学习的吗？还是？
1: 对，是在广东那边学习的。
0: 那我其实也有了解到，乌鲁木齐就开始有这个糖水铺了，可能就是不管是甜品啊，不管是连锁的，还是自己开的，然后慢慢变成这个开了几家分店这样的。你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比如说是去加盟一家？
1: 因为其实，在江外来说，尤其是在广东那边，应该是会有比较成熟的品牌。其实你自己要是创始自己的品牌，其实风险还是有的嘛，对吧？当时没有选择加盟，就是觉得加盟它的这个限制比较多，然后像口味呀、选材，我们就。
0: 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我想做的就是有自己的特色，更贴近我们新疆人口味的糖水，这样子。所以说，咱店里的糖水都有过一些，比如说改良，是不是？本地化的一个探索。对，是的。你比如说呢？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试营业了很久，然后。 像广式那边的话，对于我们这边来说就是比较偏甜，然后所以我们普遍的话就降低了这个糖度，
0: 糖度，
1: 让大家喝起来都更清爽、更舒服一点。然后也结合了我们本地的一些食材和喜好。
0: 你要说到本地的食材，那你像这种应季的水果，那肯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了，是不是？
1: 对，是的。所以你觉得一份好的糖水，它必备的要素是什么呢？必备的要素的话，那首先的话肯定必须是真材实料。因为像我们的一些豆子呀，都要挑，然后这个熬煮的它。
0: 熬煮的时候这个火候也要就是要够劲才行，然后糖的话也要用好的。对，然后这个其次的话就是用心和这个时间吧。嗯，好多糖水它看起来简单，但是你要熬出来它那个味儿的话就急不得，得慢慢熬。对，一个是慢慢熬，一个是配料的这个准备。
1: 你比如说你要想让大家能够尝出它的品质，再有坚持，咱们自己的手作，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反而是手作是很贵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甜品里头，不会说是像那种啊这种流水化这样作业或者说怎么样，就是它不会有科技狠活，那是我们自己熬煮然后完全手做出来的，对不对？嗯嗯，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对于一份好的糖水，那你之前在你做啊闯进这个赛道之前，做糖水赛道之前，你有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个甜品类呀、糖水类呀，有没有比如说一些研究？甜品的话是有的，就是在我辞职之前吧，然后就是下班回家之后，然后就自己喜欢做一点这个小蛋糕呀，这样子，然后现在店里面的话也都是有这些东西的。
1: 哦，所以说其实你也还是因为喜欢比如说烘焙呀，然后去烹饪制作一些比如说你说小甜品也好啊，去尝试这种各种品类的饮品糖水也好，其实自己是首先也是得感兴趣的嘛，对吧？对对。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
0: 要去系统的学习，那肯定还是会有这个黑暗料理的时刻，对不对？比如说大型的翻车现场，啊，对，有没有这种时刻啊？翻车，你要说翻车的话，那就太多了。你就像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广式双皮奶的时候啊，就会经常喝，因为它掌握不了那个火候嘛，有的时候真的嫩，然后有的时候又真的老，然后老，然后我那个邻居他们有一段时间吃双皮奶都吃腻了。<笑>
1: 都不想要，不想吃。所以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翻车啊？尤其是像对于你自己来说啊，完全是从另外啊这样的一个赛道啊，跻身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并且想在这个赛道，通过自己的创新也好，摸索也好，探索也好啊，能够为大家呈现出这样非常好的品质，而且良心真诚的手作的这样的出餐的品质。 这个过程你适应了多久？
0: 我因为我这个人的话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其实我拿到店装修的话可能就花了20多天，然后试营业的话就试营业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试营业要一个月的时间吗？
0: 对的对的。
1: 试营业都试营业主要参考的点都是在哪里，或者说你考察你店里的所有的流程还有出品都考察哪些方面？ 太多了，主要的话还是这个供应链问题吧。然后有些东西像糖呀什么的，我们都是从广西那边买过来的。然后还有一些包装呀、材料，因为是自创嘛，然后都需要自己设计、自己研究这样子。设计完了之后要打板，打板完了之后要交给到，比如说我们的印刷，比如说我们要最后出品。你别看，这个。 虽然说你自己经常说啊，我只是一间小糖水铺，但是你别看麻雀虽小它五脏俱全，它每一个流程它都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自创的品牌首先就得要让大家能够印象深刻，而且记住。
0: 说后面聊开了之后他就说我这碗糖水如果放在就是位置更好一点地方的话，翻倍卖，可能都会有人买的，而且也会卖得很好。
1: 所以咱们家糖水的均价大概是多少？
0: 均价的话15块钱左右。
1: 那很便宜了啊，就是一方面你要顾及我们的这个分量啊，另一方面其实还要兼具这个性价比和价格，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出餐的颜值啊，然后还有这个品质的品控啊等等。那其实，那你其实就想要薄利多销是吗？
0: 也算是这样吧。
1: 所以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位置，咱家店的位置具体是在哪里呢？
0: 在这个二宫就是新市区，然后二宫体育馆，然后地铁口B口附近。
1: 嗯，
0: 都很近。

0: 那如果说，比如说导航搜索照业绩是能够找到的，是吧？导航。
1: 对对对，可以找得到，上面有我们的电话，找不到我可以出去接他们。
0: 好棒，这个贴心的服务是不是啊？所以啊，如果大家有想去到我们诏狱这里啊，就可以搜索这个诏耶记糖水铺啊，然后自己导航搜索就可以搜索到。如果实在搜索不到啊，可以打诏狱的电话啊，你在这给大家讲一下你的电话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
1: 现在再说吗？
0: 嗯，对，
1: 195，
0: 嗯
1: 3106，
0: 嗯
1: 2226。
0: 啊，所以说，
1: 啊，
0: 如
1: 也
0: 果
1: 可以
0: 说
1: 加
0: 找
1: 个
0: 不
1: 微
0: 到
1: 信。
0: 啊，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对不对？所
1: 对对
0: 以
1: 对。
0: 其实当时选择这个位置，经过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其实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是不是？
1: 嗯，确，是的，是的。
0: 我看你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在发，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是裸辞啊，一个标签
1: 嗯。
0: 就是用了很这个低的一个价钱租到了一个小小的门面，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摊儿支起来，然后用我自己的这个手做的这个品质吸引到更多的顾客，这是你最开始的想法，对不对？
1: 对对，是我的初心。
0: 嗯，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你一下，在运营方面，你看藏在巷子里，怎么能够让客人找上门呢？在运营方面，你肯定是做足了功课，对不对？你都是靠哪些途径啊？哪些方式方法能够让大家，哎，知道我，然后达到破冰的效果？
1: 确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它不临街是一个挑战，然后我们主要靠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口碑嘛，然后这是最根本的。但是东西好吃，然后用料实在，并且这个价格公道的话，他顾客来一次之后，他就自然而然会介绍他的朋友过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线上，然后就是比较用心去经营这个社交媒体，就是视频号呀、抖音、小红书这样子，就是
0: 这个完全靠你自己一个人吗？
1: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想到一点，就是做东西的时候想到一点，然后就赶快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想一下怎么拍摄，就是有空的时候再拍摄这样子。
0: 那其实自己还得兼顾，比如说可能会忙不开什么的。
1: 对，就是最近更新的都比较少了。
0: 所以现在店里也就是你一个人是吗？有找，比如说找个人来帮忙吗？
1: 有两个，现在有一个长期的，然后有两个那个暑假工这样子。
0: 所以像这个去到店里的话，我们有没有比如说堂食的位置呢？
1: 有，就是比较少，就3张桌子可以用吧，这样。
0: 先到先得啊，就是其实可以感
1: 对
0: 受一
1: 对对。
0: 下，然后包括如果说店里人确实挺多的话，可以这个打包带走。我们的打包的这些也都是这个流程化呀、标准化，就是其实都是给大家贴心服务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这必须的。
0: 所以其实刚才我就跟大家说到说啊，咱赵业记好像没有说是像这种什么流量爆款加 ins 风的这种装修，当时考虑除了资金方面的考虑，或者说你当时第一这个最初创业的考虑，你其实想达到的这种糖水铺，它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装修风格，又想为大家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1: 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想法，可能也是想那种 ins 风，然后，环境非常好，怎么的，但是后面结合实际的话，我觉得食物它最根本的还是味道和诚意吧。这种网红风的话，可能就是，第一次会吸引客户过来打卡，但是能不能留得住客人的话，
0: 还得品味道。
1: 还得，对对对，还得靠产品它
0: 对，
1: 本身，对，
0: 所以其
1: 这样。
0: 实，在这种快节奏的这个频次的社会上，你坚持手做，比如说慢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考验你自己的功底，比如说一个火候，比如说这个初，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绿豆沙、红豆沙，它的翻砂，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双皮奶，它是蒸老了还是蒸太嫩了，是怎么样能够蒸得刚刚好，其实都考验这个制作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坚持手做，其实它本身时间成本就要，精力成本也要啊，再加上你卖的这个价钱又很具有性价比，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弄成，比如说这个流水化的作业，然后说办成。

0: 品其实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还是要坚持手做？其实还是想要 以味道以品质来制胜，是吗？
1: 一开始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想过的，然后也有尝试，但是就是半成品和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就真的是两种味道。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芋圆嘛，然后买的半成品人家就是机器加工出来的，
0: 一吃就能尝出来。
1: 对对对，我自己这里都没有办法过关，就别说让我的客户去吃了。
0: 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你更别说我这样做的话其实对客户也是不负责任的，对吧？
1: 对，对，是，
0: 也其实跟最初自己想要开这个照业记好像就背道而驰了，如果那样做。那未来比如说你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营业的一个状态，未来会不会考虑比如说扩店啊什么的？
1: 有这个想法。
0: 我们有这么好的，
1: 已经在想了。
0: 那看来真的是运用自己的这个品质，运用自己的这个口味，已经是俘获了一大波这个粉丝朋友的这样的胃，是不是胃口？
1: 是的，是的。
0: 那就像你的经历，你现在再回头去看，当时是不是也应该要这个感谢自己当时裸辞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1: 应该是感谢的。
0: 所以如果说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啊，也想比如说是想辞职开店的话，你会跟他说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之谈或给到他们呢？
1: 我会说先别急，然后试试先把手给弄脏。就是要先去试试，想要了解就是自己想去做的这个行业，不要看它表面多么美好，一定要去打，要去打工，去帮工，去体验一下，才知道。
0: 对，我觉得你刚才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先别急，你可以先试着把手，弄脏，
1: 弄脏
0: 啊，
1: 对，
0: 这个弄脏就是打引号弄脏，其实就是你要做的这个赛道，首先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想清楚完了之后，我们也不要，比如说是空想主义、理想主义，我们一定要实打实的、脚踏实地的去尝试一下，哎，这个是不是还是自己想要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这个尤其是手做的这些产品，是不是也都是讲求每天新鲜现做的？
1: 对，这肯定呀，这是最基本的。
0: 那所以基本上每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1: 早上11点到晚上12点，13个小时。
0: 哇，然后还得要去自己运营自己的各个平台，然后时不时如果有想法的话，还要发一些这个内容性的创作一些内容性的东西，然后来为自己的店里引流。但是现在其实也基本上都已经这个比如说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口碑化的这个传播已经其实积累了很多老顾客了，是不是？
1: 对，尤其是这两天吧，就是因为我们线上也开通了这个美团外卖嘛，然后通过外卖，通过小红书来的客户就越来越多了，堂食的话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来的话确实需要等一等这样。
0: 那所以说在这儿也
1: 还好我们还好我们有那个空调，然后客户等一等也还好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环境给大家营造到了，然后同时就是也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遇到稍微小排队的情况下稍微等一等，因为确实这个新鲜现做手做的这样的甜品是得花时间和花心思的，对不对？那最后我也想让赵玉来向

0: 里啊，这个甜到了心里，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行，那就是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啊，不妨有时间的时候，在二宫的附近啊，可以去啊，我们赵爷爷记尝一尝赵玉带给大家用心啊，然后新鲜现做的手做的甜水和糖水啦。那赵玉，我们的对话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0: 拜
1: 观众朋友
0: 拜。
1: 们再见。
0: 拜
1: 好，
0: 拜。
1: 拜拜。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

0: 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合唱，
5: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4: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5: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4: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5: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4: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5: 礼赞每一份付出。
4: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6: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7: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6: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8: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6: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9: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0: 就业是一场自我探索与社会融合的奇妙之旅。在求职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荆棘，但只要怀揣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把握每一个机会，展现最好的自己，让就业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 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让我们与梦想撞个满怀。
3: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今天的就在新疆，让我们共同来认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金奖的获得者夏阳修，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他是如何用机械臂来解决深海难题。
2: 大家好，我是夏阳修。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但18岁以前，我对大海的认识还依旧是家乡开渔节时万艘渔船进发的景象。2018年的夏天，我考入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求学。学习中，我发现，除去海面的万里无垠，水下还有着万米深渊。在无尽的黑暗海底，却有着富含各类矿产资源的火山热液，也有着蕴含着数百种生物的冷泉生态圈。这些蕴藏在海底的种种神奇现象，不断地指引着我在未来职业规划与科学研究中深入探索。我一直从事的研究也可以被形象地称作水下绣花。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中这个机械手正稳稳地捏着一根2厘米粗的线缆，穿越5厘米的孔洞，完成深海重型设备的打捞作业。这就是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海马号 ROV 从1000米海底带回的珍贵影像数据。随着我国陆续研发出蛟龙号、奋斗者号等等多代载人潜器，它们就像一颗颗碧水珠，将人类成功带入深海。而这时就更加需要通过一双灵巧有力的手来完成例如资源勘探、样本采集、设备打捞等等的科考作业任务。这些藏在深海里的毫米级较量看似平平无奇，却是我国数代海洋人十几年来奋力追赶的努力结果，也是机械臂从触达走向精准的逼迫关卡。去年暑期，我们团队接到紧急课题，连夜奔赴某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经20天连续作战，10余次测试失败，3次方案推翻。就当大家达到脑力与体力的双重极限时，最终版本提出的优化方案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在测试中顺利将打捞作业任务从2小时缩短至10分钟，大大提升作业效率，节省经济成本。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与项目攻关，助力我在成为水下机器人方向研究员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也让我更有信心成为一名具备家国情怀、创新精神与奋斗底色的中国海洋人。我将继续在逐梦深蓝的航程中奋楫争先。谢谢。

0: 各位听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匠心致敬劳动者。这个人呢，他是新疆首批的乙烯人，用30多年的坚守筑牢边疆石化根基。他是技能创新的排头兵，以多项突破来改写了行业记录。他是工匠精神的传承者，凭着言传身教来培育技术栋梁。他就是来自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装置操作工薛奎。如今，薛奎仍以执着与担当，在边疆书写着石油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时代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他。
1: 乙烯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反映出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而我们共产党员的技术坐标，必须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同频共振。
2: 当全球化工行业在碳排放、能效瓶颈与市场波动中寻找破局点时，中国乙烯人正站在智能化转型的十字路口。
1: 我们的那个进料中的
2: 国内装置能效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像一根针扎在薛奎心里。这位从新疆第一代乙烯开拓者成长为中华技能大奖得主的老党员，又一次在时代浪潮前挺直了脊梁。
1: 独山子

0: 两口大锅炼油起步，走到今天，这背后啊，是无数石油人扛着责任往前冲，咬着牙坚持干的劲。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技术在飞跑，市场不等人，你稍微松口气，就要被淘汰。
1: 理解罗按照墨鑫烧焦指标预测的还是不够准确 ，DS 发生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队长。
0: 我们不能总是依靠传统生产观念去吃老本，如果把 AI 的技术融入到生产中去，让我们生产系统能够自主的思考和预判，难度啊可想而知。一旦想要打破传统，那么问题就会扑面而来。
3: 把传统人工操作交给电脑决策是否可靠，很多人提出质疑，但是我们只要去试一试才知道。
4: 让冰冷的设备开始拥有预判力，让沉默的生产线学会深度思考。他们正在编织一张覆盖全流程的智慧网络。而在薛奎的职业生涯中，并不缺少这样的挑战。1991年，刚刚参加工作的薛奎被调到新疆首套年产14万吨乙烯工程建设现场，面对浩如烟海的外文资料。白天在施工现场，他蹲在滚烫的钢板旁学习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用粉笔在管道上画满问号，晚上在宿舍啃专业英语。从本科教材到研究生课程，硬是靠一股狠劲把旁人眼里的天书嚼成了技术干货。
0: 当时啊，一个老班长的话让我至今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双手开着动物价值连城的扬机器，却看不懂他的心。那是由于呢国外技术垄断，最早的我们操作手册很薄，只是1、2、3机械的操作步骤，说白了就是照猫画虎。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
4: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1998年，薛奎主动放弃了班长的岗位，从一名普普通通的裂解炉外操干起，开始多岗位多工段的学习。2003年，32岁的他连续2年在全国乙烯操作工大赛上斩获金牌，成为中国石油唯一的2连冠得主。从一个中专生到站在全国的舞台，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切地知道，近10年来日复一日的刻苦钻研里，究竟从哪个路口开始，薛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烈的转轨。
5: 薛叔熟悉装置流程，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即便如此，你每天还能看见他在装置上学习摸索的身影，光笔记本就记满了10几本。他经常对我们说，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是靠啃着硬骨头趟出来的。他用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0: 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个 AI 得到的符合接入到我们现行的 RTO 优化系统里面去。
4: 对于薛奎来说，像这样寻常的夜晚再熟悉不过，工作室就是他第二个家，而在这里珍藏着他的一个宝贝。
0: 每当我累的时候啊，或者遇到瓶颈的时候，总喜欢拿着它来找找感觉。2022年，我参加了北京冬奥火炬传递，让我感受啊还是很深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赛道，这次啊，也希望带领着大家能够突破自我，不断完成超越。
6: 需要大量的撸管表面温度这个数据，可能需要你们做千次甚至上万次的测量。我们搭建这个智能体，其中很重要。
4: 在这条不断突破的征途上，比拼的不仅是专业厚度，更是初心坚守与党性担当。2016年末，随着集团公司量化网络化流程模拟平台全面投运，薛奎主动请缨，成为技术攻坚的排头兵。在模拟推演中，他发现裂解炉炉管温度分布存在偏差。
0: 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裂解炉的运行周期会直接影响装置的效益，尤其是对问题炉管的调节操作，以往啊 我们都是凭着经验。

0: 感情调节很粗放的。
1: 为了验证模拟操作数据的真实性，薛奎带领工作室成员几乎跑遍了猎奇炉的每一个角落，从原来每天14的数据监测提升到上百次。炎炎烈日下，面对近千度的炉膛高温，汗水浸润的数据背后，是他们一次次向自己的极限宣战。经过一年的反复论证、参数比对，2019年，薛奎和他的团队总结摸索出猎奇炉问题炉管风门精准调节法，被命名为中国石油一线生产十大绝招绝技，在行业中得到广泛推广。
0: 目前呢，我们 RTU 的控制呢还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其实它阈值啊是按照我们人为经验设定的，这种问题。
1: 从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到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再到智能控制系统革新，这每一次的跨越，它都始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乙烯产业的铮铮铁骨。
2: 烧焦温度不匹配，烧4032液位高，把流量关小。
3: 数据无法上传。
4: 一号炉 SS 温度 TIC 01020。
0: 我们把稀释比加进去，再试一下。
5: 数据和实际参数匹配了。
6: 好。
1: 每一次技术突围，都是中成石油埋头苦干的践行。每一组数据背后，皆为精细管理、勇创一流的结晶。项目组成立后短短3天时间里，薛奎带领团队成员，仅数据测试就完成了上千次。
7: 从提出课题到第一次阶段性的成功，用了3天的时间。这3天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是在不断的试错和迭代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8: 虽然很苦很累，但是这种付出大家都觉得很值得。我们标注的每一个数据，调整的每一个参数，都是对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致敬。
0: 大家说，如果的话 AI 计算出来的方案和我们的人工经验有矛盾了，我们应该去哪一点？
8: 数据是不是更客观呢？
9: 但您说过，数据是工具，人才是决策者。
0: 是的。大家应该记住，技术后迭代，匠心永远是底层代码。
1: 在这片钢铁森林里，他们种下的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带着体温的理想。他们把青春炼成了炉管里的高温，把信念锻造成数据里的代码。当 AI 学会倾听火焰的私语，当算法读懂设备的呼吸，中国乙烯人早已在卡脖子的荒原上长成了根系深扎、树叶擎天的胡杨林。

各位听友，到这里呢，乐业新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这一时间段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

0: 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 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之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9: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9: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融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0: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晓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

0: 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晓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

0: 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0: 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

0: 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 现实。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1: It's more convenient.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6: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5: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7: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 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15: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9: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0: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2: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3: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4: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3: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5: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2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7: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7: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 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五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

0: 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

0: 中到大雨或雪，克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东江、南江盆地有五到六级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1点58分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5月3号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0: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六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0: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1: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0: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新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4: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3: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5: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3: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6: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 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3: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图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9%， 增速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1723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七成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交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8: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七月到十二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一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 对哈密

0: 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1: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2: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1: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3: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4: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中粮八一面业 H2B 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6: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5: 在塔城市，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0000吨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公司总经理赵娜。
7: 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新疆铜材供给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5: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8: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9: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5: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贾东阳。
10: 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
5: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11: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5: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4: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2.4万

0: 吨，同比增长 30.2%， 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 2.4 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两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2: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1: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3: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6: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7: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6: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8: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6: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9: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6: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10: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冰雪、特产、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艺、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0: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 今年五一，小吃街新天

0: 十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莫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1: 氛围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0: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七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2: 我来到了库尔勒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0: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马古利塞利科汉：
3: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氛围浓郁。
4: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5: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 2.5 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6: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5: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 2.6 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翟磊：
7: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5: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三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8: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5: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9: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10: 新广时评，
11: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三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 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4: 一季度，我区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3.8%。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2: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13: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12: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国资委等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14: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11: 科平县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医疗资源，下沉优质服务，提升基层能力，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阿克苏台记者蒂拉吾尔、张静妍的报道。
15: 五一假期，科平县医共体盖兹利克镇卫生院来了不少村民，很多人带着县医院的检查报告和影像片子前来就诊。科平县盖兹利克镇托万巴格勒格村村民古利努尔阿利甫：
16: 以前在县乡做了检查，到镇卫生院还得重做，既花钱又费时间，现在结果都能活人，我拿片子去乡里看病就行，方便多了。
15: 除了检查结果互认，科平县医共体还推出了回诊一号管三天的惠民政策，同时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上门随访，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主动上门巡诊，送药到家。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穆鲁克村村民苏比努尔·阿布杜热·赫曼：
17: 在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该说的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真是把健康服务送到心坎里了。
15: 科平县还将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穆鲁克村村医穆热丁·胡西塔尔：
18: 做好常见病治疗、慢病管理和健康指导工作，随叫随到，把服务做更好，用心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4: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5度。
11: 塔城多云转晴，11到29度。
4: 伊宁晴，11到28度。
11: 伯勒晴，14到30度。
4: 克拉玛依晴，16到30度。
11: 奎屯晴，11到32度。
4: 石河子晴，13到30度。
11: 昌吉晴，14到29度。
4: 哈密多云转晴，15到28度。
11: 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4度。
4: 库尔勒小雨转晴，16到28度。
11: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4: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11: 喀什小雨，17到27度。
4: 和田多云，19到27度。
1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视听客户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机场高速，西往东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你们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琪，在这里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共同来听三尺讲台的故事。段小飞是乌鲁木齐市第41小学的一名科学教师，从教以来啊，他累计指导了学生斩获百余项科技类竞赛奖项，个人获全国讲课比赛的特等奖，自主研发制作了百余件 3D 打印的教具，用创新与坚守点亮了无数孩子们的科学梦想。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一起走进这位深耕小学科教的90后教师。
9: 那我们一步一步修改一下设计图好不好？利用什么软件？ AI 软件，豆包，对不对？啊，类似豆包这样的 AI 软件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咨询一下，帮我生成一张航天飞行。
10: 这是段小飞日常科学课堂的真实一幕。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参与。2018年毕业于生物科学专业的段小飞走上三尺讲台，他坦言刚入行时也经历过照本宣科的阶段，
9: 很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多的孩子，只能一字一句的去把课本念下来。
10: 转变是从一堂显微镜课开始的。当时他发现，即便自己讲解的清晰细致，班里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无法掌握实验操作要点。
9: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是用手机录了一个视频，讲解的视频。孩子们在听我讲解的时候，不是只是嘴上说，旁边放着视频，有每一个操作的细节。他和书上只有一张纸，一个只有冰冷名字的符号不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孩子在理解的过程中就更加轻易了。
10: 从那以后，段小飞开始思考如何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跟上课堂节奏，读懂科学知识。他把突破口放在了教具改良上， 学校实验室的老式显微镜底部仅配备反光镜，存在光线暗、难对准的问题。学生们在他的带领下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段小飞说，教具改良不只是解决教学设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参与到改造的过程中。段小飞，
9: 当你发现这些问题并且和孩子一起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们的话匣子源源不断，在课堂当中的那一个知识点不再是全部，错误失败也是他的收获。
10: 以生为本是段小飞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这份理念落地日常，是日复一日繁琐且用心的课前准备，是精益求精的课堂打磨，尤其是他设计制作的 3D 打印教具，从构思建模到打印组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一个恐龙骨架的模型打印就要好几个小时，段小飞经常在放学后启动打印机，一边备课一边等，等打完再动手组装调试，确保第二天上课能直接用。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子巡楼时，经常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11: 是我们在巡楼的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人了，但小飞老师仍然在他办公室，他的灯是亮着的，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休息过。
10: 一件件实用精巧的教具都是段小飞无数个夜晚加班打磨的成果，但他并不把这些看作额外的负担，而是课堂的自然延伸。用段小飞自己的话说，老师多准备一分，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多获得一分。教具研发是课堂上看不见的功夫，而带领学生打比赛则是段小飞另一个投入巨大的领域。他的做法跟很多人不一样。第一年参加白名单赛事，他没有急着让学生参赛，而是带他们去观光。段小飞，
9: 孩子拿上手机拍个照，成了一个个打分员投票。最后我们总结了几个项目，咱们老师不能光去花钱投入，你也要做好这个调研工作。
10: 第一年空着手去，第二年满载而归。他带领学生征战教育部白名单科技赛事，斩获飞向北京、飞向太空无人机项目全国一等奖、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二等奖、自治区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他本人获评全国优秀辅导员，累计指导学生获得市级以上奖项100多项。段小飞说，
9: 很多人可能认为是获奖以后很高兴，不是，而是看到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相拥的时候，告诉爸爸妈妈，你看我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有回报了，突然间眼泪绷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也感觉也很自豪。
10: 学生向立肖跟着段小飞参加机器人大赛拿到一等奖，备赛过程中他遇到了机器人程序运行异常的难题。
12: 机器人走到那个箱子跟前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就是不停地翻看它的代码，觉得也没问题，以后呢就觉得有点不想学了。但是后来我去问老师，老师给我讲了还需要先将这个机器人去识别这个色块的颜色，然后我就会恍然大悟，觉得这个机器人太有意思了。
10: 段小飞带学生打比赛，目标从来不只是奖牌。学生贾北辰正在准备自治区航天创新大赛，一有难题就会去找段小飞交流。段小飞从不直接给答案，他提供思路，提供方向，把独立思考、动手创造的空间完全留给学生。贾北辰
13: 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定向，还有更拓展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会帮我们把设计变得合理，然后还有一些不全面的地方，
14: 给我们改造的更细化。
10: 作为两个校区的科学教研组长，段小飞把更多精力放在普及性科学教育上。上学期学校举办科技节，他一个人组织了2天实验比赛，200多个孩子参与。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子告诉记者，
11: 学生特别开心，特别新奇，说哦，原来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像小飞老师所做的就是我们全校的普及性培养，我觉得这是他做的最为扎实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我们学生的思维的能力、动手能力、协调的能力。我们孩子的眼睛他亮了，因为他每天都有事儿做。
10: 段小飞的努力也得到了专业领域的认可。2024年，他参加教育部国家智慧中小学教育平台教学比赛，获得自治区一等奖。2025年，他在湖南长沙的国培计划讲课比赛中，从全国选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特等奖。但对于段小飞

0: 来说，这些荣誉并不是终点。
1: 十年以后，你就慢慢的从一棵树木积攒成一片小森林。
0: 听完段小飞老师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也对这位科学老师有了更深的印象？工作之余，段小飞也喜欢读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教师阅读环节，我们来听听段小飞老师的读书分享。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作为一名小学科学一线教师，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科学课除了教知识、教实验、教探究方法，最终要给孩子留下什么？是公式、考点，还是一辈子都能用的精神底色？今天我郑重地给大家推荐一套真正能打通课堂与成长、课本与榜样的好书《科学家故事》。它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由院士领衔。首先和大家重点介绍这套书的重磅主编周中和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长期深耕古生物演化、科学普及与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工作。他深知少年儿童科学启蒙的痛点与关键点，亲自牵头全程把关这套丛书的内容创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研发中心专业组织编写，完全对标我们全国广泛使用的教科版小学科学国家统编教材。这套书的人物选取、知识点编排、科学精神落点和我们教科版科学课本里的科学家事迹、探究主题、学段能力目标精准呼应，同频进阶。课本里原本一闪而过的科学人名，课本里一笔带过的重大发明，科学里学到的科学原理，背后鲜活完整的人生故事，都在这套书里完整展开。它完美实现了课堂所学、课外延伸、精神内化的闭环，是我们科学老师非常适配的课外拓展读本。整本书严格按照1到2年级、3到4年级、5到6年级严格分级，低年级带有拼音注音和精美的插画图画，而高年级则更加深耕深度叙事，拓展思考，真正做到了全学段科学精神覆盖。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共读书中描写袁隆平院士的一段原文。袁隆平爷爷从小就爱观察，爱提问，田野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满满的好奇心。长大后，他亲眼看见有人挨饿受苦，便立下一生的誓言，一定要让所有人远离饥荒。从此之后几十年，不管夜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俯身稻田，反复实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旁人的不解、科研的瓶颈都没有动摇他心中的梦想。他说，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好一粒种子，最终用一粒杂交水稻的种子，让中国的饭碗端得更稳，也温暖了全世界。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心怀天下，把个人的小小梦想种进了祖国广袤的大地，

长成了造福亿万人的参天大树。短短的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把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赤诚、坚守与大爱讲得直抵人心。翻开整套书，除了我们刚刚读到的袁隆平院士，我们还会遇见钱学森、李四光、屠呦呦、竺可桢等几十位中国脊梁式的科学大家。我们会看见他们和课本里学到的科学规律、科学发现紧紧相连，我们更会看见伟大不是天生，而是永远保持好奇，永远不惧失败，永远心怀家国。作为科学老师，我始终觉得这套书最珍贵的价值在于它帮我们把抽象的科学精神变成了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即永远保持好奇与质疑，永远实事求是与坚持，永远的胸怀家国与担当。在日常的教学里，这套书和我们的教材联动价值格外突出。讲到生命单元，我们可以延伸袁隆平爷爷的故事；讲到天文地质单元，我们可以拓展李四光、竺可桢的生平；讲到技术与工程单元，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走进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报国之路。我们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也可以利用课堂的阅读时间，把这套书用起来，让科学家不再只是课本里一个冰冷的符号或名字，而是孩子们心中可以追随、可以模仿的榜样。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课本里认识科学，在书本里读懂榜样，明天希望你们也能种下一颗爱科学、爱祖国的种子。愿每一个孩子都能从这些故事里获得力量，好好学习，勇敢探索，长大以后也像他们一样，眼里有光，心中有国，肩上有责任，成为我们国家的新兴力量。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海洋。首先呀，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掩耳盗铃”。
3: 掩耳盗铃。
4: 春秋时期，有个叫小鹿的人，他是又贪婪又愚蠢，劳动见到别人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弄到手里，心里才舒服。

0: 哦，是把他们那儿的大家族范氏给灭了。
1: 哎呦，真的啊？那范氏可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家里金银财宝肯定多着呢。
2: 说的是啊，我看呢、啊，这赵氏这回可是捞够了，说不定范氏家里的好东西都归了他们了。
3: 这范氏虽说肯定被赵氏搜刮了一番，可是这么大个家族，少不了还有些好东西吧。既然那儿已经没人了，我不如前去看一看，说不定还能捞上一把呢。嗯，说干就干。

好家伙，饭都没吃，一路赶过来，结果没什么好玩意儿啊。哎，这好不容易来一趟，空手而归也太亏了吧。金的？不可能，要是金的早被人带走了，看样子至少也是个铜的。哎呀，这要是带走了，至少也能卖点钱了，也没冤枉大爷我这一趟。可是这钟又高又大，别说我没吃饭，就是吃饱了来，这也背不动啊。哎，真是天助我也，用它把这大钟敲碎了，那不是就好带走了？没人来吧，没人来吧。这敲大钟的时候声音太大了，肯定会让人发现，怎么办啊？哎，有了，我先敲完再捂住耳朵，这样听不见声音，不就没人发现了吗？

0: 哈，我真是天才啊。
1: 结果自然不用说，这位掩耳盗铃的天才小偷就这样被人抓住送了官了。

0: 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掩耳盗铃原意为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别人家的铃铛，后比喻自己欺骗自己，明明是掩盖不住的事情，偏要想法子掩盖。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成语故事是“众怒难犯”。
2: 众怒难犯。
3: 公元前566年，郑国子嗣暗中赐死郑国国君郑僖公，拥立当时还不懂事的郑简公即位，自己则专权朝政。
4: 啊，竟有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听错？
5: 回大夫，没有，那些贵族们的确在商量招兵买马，准备叛乱的事情。
4: 好啊，真是好大的胆子，国君在上，他们就想举兵谋反。你去领赏吧，我这就召集人马，将这些人一举捉拿问罪。
5: 大夫，难道不需要先向国君禀报吗？
4: 禀报什么？叛乱谋反，人人得而诛之，我为国家除害，无需禀报。
3: 就这样，子嗣先下手为强，把一干贵族统统抓起来杀死，和郑国贵族结下了仇。
4: 大王，关于我国内政，臣有话要说。
5: 爱卿请讲。
4: 如今我国处于晋楚争霸之间，也是危急存亡之时，臣以为除却外交、军政，内政也是不可忽视的。广纳民心，上下同心同德，也是非常重要的。
5: 爱卿这话倒是很有道理，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4: 朕以为可以为民间整顿田地，兴修水利，如此一来，百姓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会感念国家的恩情，国家危难时便也会豁命相助。只是
5: 什么？
4: 只是整顿田地和兴修水利，恐怕不得不动到一些私有的土地，臣不知怎样处理才好。
5: 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何必顾虑那么多呢？爱卿就放手去做吧。
3: 于是子嗣以此为借口，又重新划分了贵族们的土地，这让贵族们对子嗣的仇恨更加深了。
4: 这次几国诸侯联手攻打我郑国，大夫可要与我同心协力，努力退敌啊。
3: 国家危难，这是自然。
4: 哎，大夫，你这个队伍好像不合礼仪。
3: 什么？
4: 你看你的战车太多了，超过了规定的数目。来人，去传令，让大夫手下的战车一半来我这里。
3: 子嗣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众怒，事后魏止联合几个和他有仇的贵族冲进王宫，将他和他的兄弟子国、子耳杀死，并挟持郑简公到了北宫。子嗣的兄弟子孔事先得到过一些风声，事情发生后，早有准备的他与子国的儿子子产一起冲进宫里，平定了叛乱。
6: 来了，先坐，我这儿还在拟定一些法令。
4: 叔父，侄儿此来就是为了这些法令。
6: 哦，这些法令怎么了？
4: 侄儿听说您制定的法令规条众多，不肯听从的，您还想把他们当众杀掉，警告别人，是这样吗？
6: 哎，你不是不知道，前一阵你伯父是为什么死的，这就代表许多人需要严格的法条管制约束。
4: 可是叔父知道吗？您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怨恨了。
6: 他们怨恨又如何？难道我还怕了他们？
4: 叔父刚才也说到伯父是怎么死的，那您须知众怒难犯，伯父的死正是一个例子。您虽然想通过法条约束众人，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您执意用他安邦定国，这就很危险了。
6: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4: 不如当众烧掉这些法条，先让大家安定下来，这样您既能继续执掌朝政，大家也愿意接受，这不是更好吗？
3: 子孔明白了众怒难犯的道理，于是当众烧掉了那些苛刻的法条，郑国终于安定。

0: 这就是众怒难犯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众怒难犯，意思是群众的愤怒不可触犯，表示不可以做群众不满意的事情。
1: 子嗣和他的兄弟被杀，就是因为犯了众怒。看来犯众怒真是可怕的事情呀。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琪。各位小朋友们，每天的晚上九点至十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那丝路视听的新广航风热线专区呢，也已经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都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的小故事。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用双手创造奇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榜样的力量，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风采，为您讲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故事。首先呢，我们共同来了解李燕，一针一线的非遗传承者。在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李燕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非遗传承者。作为一名高级技师，他将传统刺绣工艺与现代的电脑技术相结合，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创产品。李燕呀，从小就对刺绣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刻苦钻研，不仅掌握了传统刺绣技艺，还学会了电脑绣花制版技术。他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古老的刺绣工艺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他开发的产品不仅美观实用，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他不仅自己钻研技艺，还积极培养了年轻一代的绣娘。通过一针一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增收。

各位小朋友们，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为什么天气预报有时候会不准呢？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早上出门前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大晴天，结果刚到学校就下起了大雨，或者预报说要降温，可出门后却热得直冒汗。这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和我一样会想到，天气预报怎么撒谎了？其实呀，天气预报不是故意要骗我们，它有时候不准是有好多有趣又复杂的原因存在。首先，大气的运动很复杂，科学家把大气的这种特性叫做蝴蝶效应。意思是说，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扇动一下翅膀，可能过一个月在美国就会引发一场风暴。是不是很神奇呢？这是因为在大气里的温度、湿度、气压这些因素呀，互相影响，一点点小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变成大大的不同。现在科学家还不能完全摸透大气的运动轨迹，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预测错了。其次呢，我们在监测大气的眼睛还不够完美，现在有气象卫星、雷达、地面监测站这些设备，就像给大气装了无数个摄像头，可是地球这么大，还是会有很多地方，比如遥远的海洋、高高的山顶，这些地方的观测设备相对来说就少得很多。就像我们平时拍照时没拍到的角落，那里的天气变化我们就很难知道。而且这些设备有时候啊也会犯迷糊，测出来的数据呢可能会有一点误差，这也直接会影响到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还有就是我们预测天气用的超级计算机模型也不是万能的，它就像是一个仿真游戏，把大气的运动编成数学题来计算，但大气的运动太复杂了，这个模型啊只能简化一下，就像我们画简化笔不能把每个细节都画出来，比如说夏天的雷阵雨，它来得快去得也快，范围啊是小之又小，模型呢就很难精准地抓住它。不过说到这儿，小朋友们也别担心，科学家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他们不断改进这个观测设备，优化计算模型，天气预报呢也会越来越准。以后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也要多留意更新相关的信息，这样呀就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活动了。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这一时间段的守候与陪伴，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机永远没有藏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7: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8: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9: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10: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7: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9: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

0: 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克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东江、南江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1点58分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5月3号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1: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2: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1: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4: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3: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5: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

0: 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1: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2: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1: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图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喇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

0: 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9%， 增速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1723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70%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3: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2: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4: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5: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0: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中粮八一面业呼图币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7: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6: 在塔城市，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0000吨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公司总经理赵娜：
8: 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新疆铜材供给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6: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9: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

0: 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1: 在长 576.5 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贾东阳：
2: 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 98% 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3: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1: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 34.2 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4: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 1102.4 万吨，同比增长 30.2%， 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5: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 2.4 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两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6: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5: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7: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10: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9: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11: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9: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12: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

0: 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2: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滇雪、特冷、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艺、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3: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今年五一，小吃街新添了十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莫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5: 氛围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4: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七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6: 我来到了库尔勒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4: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马古利·塞利科汗：
7: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浏览氛围浓郁。
8: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9: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 2.5 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10: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9: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 2.6 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翟磊：
11: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9: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三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12: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9: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13: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14: 新广时评，
3: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3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

0: 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1: 一季度，我去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3.8%。 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3: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2: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国资委等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4: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0: 科平县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医疗资源，下沉优质服务，提升基层能力，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张静妍的报道。
5: 五一假期，科平县医共体盖兹利克镇卫生院来了不少村民，很多人带着县医院的检查报告和影像片子前来就诊。科平县盖兹利克镇托万巴格勒格村村民古利努尔阿利甫：
6: 以前在县乡做了检查，到镇卫生院还得重做，既花钱又费时间，现在结果都能活人，我拿片子去乡里看病就行，方便多了。
5: 除了检查结果互认，科平县医共体还推出了回诊一号管三天的惠民政策，同时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上门随访，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主动上门巡诊，送药到家。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姆鲁克村村民苏比努尔·阿布杜热·赫曼：
7: 在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该说的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真是把健康服务送到心坎里了。
5: 科平县还将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姆鲁克村村医穆热丁·胡西塔尔：
8: 做好常见病治疗、慢病管理和健康指导工作，随叫随到，把服务做更好，用心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5度。
0: 塔城多云转晴，11到29度。
1: 伊宁晴，11到28度。
0: 伯勒晴，14到30度。
1: 克拉玛依晴，16到30度。
0: 奎屯晴，11到32度。
1: 石河子晴，13到30度。
0: 昌吉晴，14到29度。
1: 哈密多云转晴，15到28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4度。
1: 库尔勒小雨转晴，16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0: 喀什小雨，17到27度。
1: 和田多云，19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10: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9: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0: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

0: 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1: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信任。
0: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4: 看这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0: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听世界永远没有苍老。
5: 听得见的浪漫，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薛乾。低眉春已逝，抬头夏已始。今天19:48:27，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已经悄然来到我们的身边。春夏季交界之时，是很多人心中最舒适最惬意的时节。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立夏的习俗与文化。立夏的夏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古代呢，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的这一天，古代帝王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去迎夏，举行迎夏仪式。君臣一律穿朱色的礼服，配朱色的玉佩，连马匹车骑都要朱红色，那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湿润新疆中感受节气之美。
1: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湿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立夏。今日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5月5日到7日。时至立夏，万物繁茂。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欣示意。
0: 节气示意，
2: 古语有云啊，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之此皆长大，故名立夏。所以立夏这一天就意味着夏天正式来临。
1: 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郭鸣叫，蚯蚓松土，瓜蔓生长，好一派初夏时节万物生机勃勃的自然图景。王欣，
2: 那么从立夏这一天开始，温度明显升高，因此农作物也进入到了一个繁盛的生长时期，特别是早稻正是一个生长的关键时期，立夏也成为了农人最为繁忙的时间。因此农谚上有说，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说立夏这个节气啊，一定要好好的去耕种，而且立夏这个节气一定要下雨，雨下的越多就越能够保证后面的收成，所以足见立夏这个节气在农事活动当中的重要性了。
1: 立夏节气，中国古代有迎夏的传统。中国古代神话中，夏季归火神祝融管辖，每到立夏，帝王都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祭祀祝融。迎夏时都要穿一件红色的衣服，马车之上也要插上红色的旗帜。王欣，
2: 立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称人，就是在立夏的这一天，古人会在村里或者是在广场上挂旗杆秤，一边是秤砣，另外一边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秤盘，而是一个凳子。那村民会轮流的坐到这个凳子上去称一称自己。
1: 司秤人往往不会具体报出体重，而是一面称一面说吉祥话。称老人时往往会说秤花87，活到91。二八少女上秤时，司秤人高喊105斤，员外人家找上门。若是遇到小孩，他会说秤花1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每句话都蕴含吉祥如意。王欣，
2: 所谓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归，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气洋洋的画面。
1: 此外，立夏还有吃乌米饭和吃鸡蛋的传统。乌米饭是把乌树树叶煮成水，和糯米和到一起，蒸出的饭色泽乌黑，古人认为这样可以抵抗暑气。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住夏是中医病证明，通常发生在夏季，主要表现为乏力倦怠、眩晕心烦、恶心胸闷、四肢无力。古人用吃茶叶蛋来治疗住夏之症。王欣，
2: 实际上从立夏开始，我们在新疆就可以感受到暖暖的太阳的热度了。同时呢，在新疆各种各样的草木、各种各样的花卉也开始逐渐的盛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片草木葱茏、生机勃勃的景象。
0: 诗中节气，初夏，宋，朱淑珍。竹摇清影照幽窗，凉凉时琴奏夕阳。 谢却海棠飞涧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这首《初夏》，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朱淑珍之作。她工诗善画，精通音律，而且性喜吟咏，博通经史。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林试读。
3: 这首诗是说绿竹在微风中摇动着，把它的轻盈映照在幽静的纱窗，成双成对的鸟儿喧闹着，对着那一抹金色的夕阳。海棠花都已经凋谢，柳絮也不再飞扬。哎，这天气多么使人感到困倦，白天的时间却越来越长。
1: 这是一首写闺阁生活的闲适诗，描绘初夏庭院景色，表现诗人家居寂寞无可排遣的情怀。唐艳林：
3: 竹摇轻盈照幽窗，二句写眼前的景物，上句明写的是竹，其实暗写的风，因为竹子无端是摇不起来的，清风袭来摇动了竹的枝叶。下句也听见鸟叫声，两两时情是对诗人的孤独处境的一个对照。夕阳西下写的是黄昏时分，夜幕即将降临，更觉寂寞难耐。
1: 谢飞海棠飞进絮，一句交代时令，海棠花谢，柳絮飞尽，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困人天气日初长，此时春意阑珊，昼长夜短，天气温和，使人慵懒疲倦。这两句其实暗用欧阳修的《流芳亭》当中的诗句：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唐艳林：
3: 竹影投于窗，鸟儿在夕阳中欢叫着准备归巢，海棠红少绿多，柳条依依，不见飞絮，白天变长。这本是夏初的常见景象，诗人谋篇布局纯属白描，但是在平凡当中呢，有不平凡，景象之中见真情意。正是因为他孤独落寞，才使得他对于气候的变化有着超出常人的敏锐觉察。他的幽深情怀以平淡的景语写出，景语即景语，更显得深不可测。
0: 诗意节气。
1: 槐柳阴初密，莲蓉暑上微，日斜汤木罢，熟练是单衣。这是陆游笔下的立夏风情，古来多少文人吟咏这草木葱茏，热闹繁盛。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试读。
4: 说到夏天，我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天热起来了。宋代诗人赵有植的诗《立夏》当中就说：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龙母日长争翠脉，园林雨过熟黄梅。仿佛一阵热风就把炎热的夏天送来了。这时的江南白天渐长，阳光照耀着田亩中的青麦，雨水阵阵，仿佛在催着园中的黄梅成熟。这真是一个属于成长的季节。
1: 同样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初夏集市十二姐其四》中写道：从教节序暗香催，丽日沉声懒看来，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已花开。秦邦兴：
4: 在杨万里看来，石榴花就像是立夏时节的信使，每年都是在立夏时候开放。石榴有着多子多福的寓意，因而石榴花是深受中国古人喜爱的花。在诗歌中， 它也为夏天的到来增添了一分明媚的色彩。
1: 明代诗人陈伯康则关注到立夏时节的另一种变化，他的《立夏喜晴》中写道：圣雨残春送五更，晴光入夏似相迎，绿槐门向南熏细，又听新蝉第一声。秦邦兴。
4: 原来在诗人看来，多降水的谷雨时节过去，立夏的到来不仅是气温继续升高，而且晴朗的天气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槐树阴里，在轻柔的南风中，我们可以期待听到那一声清脆的蝉鸣。从上面这些诗中，我们也能看到，关于花开，关于蝉鸣，也关于成长，这就是立夏。人们总是期待夏天的到来，因为它收藏了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0: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让我们在我的国我的家特别节目里面也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解锁每一份假期的美好。何鸿燜是土生土长的沙湾人，2022年他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放弃县水利局技术员的稳定工作，回到生他养他的烧房庄子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个决定开启了他服务乡亲、改造家乡的第一次蜕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何鸿燜的奋斗故事。
1: 这个拐要跟这个地的拐要通的呢，关键在这上。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2: 一大早，村里的水管发生了冷热管道串水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给农田浇水。正值春播关键时期，何鸿燜赶忙到现场去处理。
3: 我们想把它走到那个接头的地方，装个断开阀，一直顺着管子，你看走到那才走动。从那个出水的地方走。
1: 喂，韩大哥。
2: 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又随着电话而来。这些年，灭火队长、农田管家、操心书记，已成为大家对何鸿燜的公认。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儿呢？
4: 当时咱们所在的村两委在整合土地，本来是回来让我帮忙。看一下想啥办法能把土地呢能先整合到一起，能把以前的小块能变成大块。
2: 作为土生土长又曾在村里担任过几年纪检书记的何鸿燜，看到当时村里土地种植萧条，村民收入微薄，心里十分感慨。思索再三，他认为与其出谋划策，不如带着大家干。于是2013年，他放弃在外更有赚头的生意，毅然回乡，联合几位村民一同成立沙湾市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广机械化种棉采棉技术。
4: 从咱们收采到集采，每亩地就可以节约将近600块钱。我当时想，这600块钱的这个收益对一个家庭四口人来讲就是10000块钱。
2: 为每户每亩增收600元，正是何鸿燜最初朴素的承诺。然而对于合作社这个新生集体，大多数村民都持观望态度。
4: 能不能做公平，能不能做公正，能不能真正给大家呢挣到钱，
2: 大家的疑虑很快有了答案。由于田管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质保机器损坏，农活停工。
4: 我带了将近30个人，用了近2个小时吧，把这里面的设施呢，这毁坏的都修好了。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一个堂哥，因为耽误大家所有人的时间了。这个工资呢，30多个人一天的工资，其实也几千块钱。当时呢，就从我哥的那个工资里面扣了。

0: 亲朋好友一视同仁，额外产生的维修费，合作社成员也以自罚的形式填补上。
1: 我出3000块，咱们班里面其他的成员呢，有说我出2000的，说出1000的。当时呢，就大家就基本上凑了8000块钱。
2: 邻居家都说来干得好，这些人干得能干起来活。
0: 有了这次公平公正的制裁，大家对合作社的信任提升许多，开始陆续有人流转土地，加入进来。
3: 几个一般都下的，
4: 一个两个，那边
0: 呀有那。哈迪尔便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刚开始，事事不放心的他，经常一个人偷偷去地里查看。看到合作社大家伙儿操作规范、机械高效，才终于放下心来。
4: 干得好，可以，各方面都好，分红比别的地方都高。我们自己种的一亩地500块钱没赚过，他们一亩地给1000多2000块钱，我们高兴的咱不对。
0: 第一年的分红让村民有了信心，谁曾想第二年准备大展拳脚，技术革新的何洪涛又碰上了新的问题。
1: 那年集采，我们给老百姓承诺，就是我们往年这个收的手采棉花，

0: 才有长远发展。于是为了这个军令状，他没日没夜的忙在地里。
1: 最后咱呢，实际上就差几公斤，当时差4公斤就到了。
0: 为了让百姓幸福，说话算话的何洪涛当年没要一分工资。
1: 其实每个事儿都是通过咱们开始实验，再到示范，完了以后见成果。
0: 何洪涛的行为让村民们彻底服气了。从第3年开始，何洪涛的合作社正式步入正轨。
2: 它适应区域还是有局限，气温太高的地方不行，偏早熟，
3: 就是有发酵了。
0: 每年春播之前，何洪涛都会来棉花两种繁育基地请教专家。
4: 这10个模长得都不一样，这棉花品种选定科研的一个难点和这个这些老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
5: 对，
4: 今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阿措。
6: 因为每个生态气候区对品种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合纵呢基本上相当于是给我们承担了我们新品种的一个推广的示范工作，包括品种的这个前期的小面积的示范，大面积的种植，技术的配套，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这个包叶剂的一些使用等等这些方面。
7: 哎，也不知道我们上面那点是100公斤咋扛的呀？
8: 哎，你也能扛动的？
7: 哎，现在我扛不了。
0: 何洪涛的合作社创新是用干播湿出的技术，从源头选择高产的种子，让丰产增收有了保障。与此同时，何洪涛并不满足于现成的播种机器，针对沙湾土地气候特点，他联合高校和研究所一同研发和推广了超宽模播种机。
1: 它的好处主要是第一个是好回收，这里面的残播呢回收的非常干净，基本上现在的采精率到85%以上了。这里面这个保温保沙，这个效果呢就是最终节水增温，咱们节水呢基本上5%以上，增产基本上在8%以上。通过节约的和增收的部分，每亩地能增收净利润这个360块钱。有新的设备了，别人不买我买回来了，我买回来了以后，大家再更新的这设备再上来了以后呢，我又会比较低的价格或者其他的呢把这个设备搁置了或者卖了。我们媳妇会抱怨这类事儿，就说你好多事让别人做了，挣钱的事都交给别人了，反而不挣钱的事自己干。
0: 尽管更新迭代有代价，但眼看着超宽模播种机从试验的220亩地到如今周边30,000亩地的成功推广，何洪涛的合作社在机械化发展道路上也终于有了成果。
9: 现在年轻人都在外面，村子上的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年轻人都可以再放心的在外边再自己拼自己的事业，老人就可以在村里悠闲自在的这样子过一些退休的生活。
1: 就拿去年来讲，咱们全北疆的播种现场会就在这个点儿开的。咱们这个超宽模从实验示范一直到去年的全疆示范的这个会也是在这儿开的。最自豪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合作社，咱们沙湾的这个荠菜面可能会往后至少要推2年。
0: 用一朵棉花承载诺言与梦想，这是何洪涛的创业初衷，也是全村百姓的致富之道。
1: 用收入差，你们年收入在5000块钱，完完全全实现了，就是说增收600块钱的事。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把各项工作做好，带大家往更好的路上走。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群与风沙较劲儿的铁路人。他们在和田制若羌铁路沿线五年时间种下500多万株梭梭。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石聪颖的报道。全长825.5公里的和若铁路，65%穿行在风沙区域。它与格固铁路、南疆铁路共同组成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且末综合维修车间综合工区的职工，主要负责和若铁路阿克图斯站至南屯站间线路设备维护、铁路沿线防沙设施养护。他们已在这片沙漠坚守多年，眼下正是滴灌管护关键期。为养护好大家千辛万苦栽种的绿植，新疆铁路部门在这一区段沿线打了62口水井，铺开一张张细密的灌溉网。工区班长杨冰山带着组员们巡视防沙带，保证梭梭树都能喝上水。
3: 我觉得我师傅更像草花哥，我更像那个梭梭，他在下面稳固地基，我在他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4: 主要任务就是对着防草根、梭梭绿带进行全方位检查、滴灌带、师傅看有破损，主要就是整修。
2: 2021年起，杨冰山就跟着施工队一起植绿治沙。他们负责的区域风沙危害严重，低矮沙丘每年前移约20米，唯有在沙漠植绿，才能实现最佳防风固沙效果。当初的情形，杨冰山仍记忆犹新。
4: 刚开始注水的时候嘛，铁路旁边全是沙漠，没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工具啊、树苗啊，全是靠人工一点一点往里面扛的。
2: 在沙漠里种树，需要科学有效的方法。芦苇沙帐、芦苇方格与耐旱固沙植物，被称作治沙三件套。先布设芦苇沙帐，芦苇方格紧随其后，梭梭、红柳交织的植被条带扎根收尾，由外向内。在线路两侧筑成拦截风沙的层层屏障，但是树不是种下去就能成活。杨冰山，
4: 刚开始种这个树苗的时候啊，这个成活的积极啊，这原因就是缺肥，再一个就是这个沙漠里面碱性比较大，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给树苗施肥，现在这个树苗长得比较好。
2: 拉肥料、压碱土、补苗、浇水，一遍不行就来两遍， 两遍不行就来三遍。终于第二年春天，梭梭活了。杨冰山
4: 死掉那个苗子也没有那个退缩的那个意识，直接就是接着再干，一定要把这个犁带要筑起来，对这个行车安全也提供了一份很有力的保障。
2: 五年来，杨冰山和工友在铁路沿线陆续种下了500多万株梭梭。如今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7岁的绿化小组继续与黄沙斗争。在杨冰山的带领下，一群年轻人从初识沙漠到摸透风沙规律，把青春深深扎根在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海之中。

好的，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你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学前。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春去春来，万物繁茂，时节悄然步入立夏，气温渐升，阳气外盛，人体作息饮食与脏腑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春夏交替，燥热、用眼疲劳、情志烦躁等问题接踵而至。顺应节气调养身心是中医养生的智慧。立夏该如何科学养生？夏季高发的眼部不适该怎样调理养护？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婷为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2: 很多人都对这个眼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轻视，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眼睛的健康和身体就是咱们的健康呢息息相关，很多身体内在的疾病也可以通过眼睛反映出来。那在咱们中医，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科为眼，骨之精为童子，精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科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中医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眼病的学说叫五轮学说，它是咱们中国古代眼科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五轮学说，五轮就是肉轮、血轮、气轮、分轮和水轮，分别对应的咱们的五脏是脾、心、肺、肝、肾五脏。那五轮学说认为眼睛的健康状况与五脏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五脏的失衡会导致眼病的发生。肉轮呢，我们指的对应的五脏是指脾，指的是咱们眼球周围的肌肉。脾的功能主要是运化水湿和输布营养物质。那如果出现脾虚的人，容易出现眼部的肿胀等等症状。在治疗这类眼病时，我们就应该注意调理脾的功能，以改善眼部肌肉的血液供应和营养状况。血轮呢，对应的是心，主要指眼内外的血络。心是主血脉的，心功能不足会影响眼部的血液循环，导致眼部疲劳、视力下降等等问题。治疗此类眼病时，我们要注意调理心脏的功能，从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滋养眼部组织。气轮呢，对应的是肺，主要是指眼白，就是我们说的白睛的部分。肺是主呼吸，与眼睛的氧气供应密切相关。那如果肺功能不足，会导致眼部的缺氧，引发视力下降、眼部干涩等等症状。治疗此类眼病时，我们应该调理肺的功能，以改善眼部的氧气供应。分轮呢，对应的是肝，主要指我们的黑睛部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黑眼珠的部分。肝主的是疏泄，与眼睛的调节能力和舒适度是密切相关的。肝郁气滞会导致眼部的不适、视力模糊等等症状。那治疗此类眼病时，我们应该以调理肝气为主，从而改善眼部调节能力和舒适度。水轮呢，对应的是肾，主要指的是瞳神。那肾是主水液代谢的，与眼睛的泪液分泌有关。肾虚会导致眼干涩、视力下降等等症状。治疗眼病时，应该调理肾功能，以保持眼部的润泽，维持正常的泪液分泌。五轮学说呢，强调眼部的健康与五脏功能的密切关系。那认为眼病的发生、发展和五脏功能失衡有关。所以我们中医眼科在治疗眼，我们会根据五轮学说的理论， 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运用比如说，中药饮片、针灸、拔罐、推拿等等方法来调理五脏，从而能达到治疗眼病的目的。我们中医其实讲究的是一个辨病辨证来治疗疾病，要运用到我们中医的一个对疾病的分型。分症来辨证治疗，这个我们有一个就是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个就是几方法，一个就是热敷，这个我们也可以用双手摩擦发热，然后将双手放在两只眼睛上，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也可以我们就是用温热的水，蘸上毛巾，然后热敷双眼。也可以在每天晚上临睡前用一温热的水洗脸，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另外一个呢，就

0: 就是放牧远眺。那因为远眺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放松眼球的方式，可以在你眼睛比较疲劳、眼肌比较紧张的状态时，远眺可以使眼球放松，眼肌让它调节，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咱们就是视疲劳的缓解。还有就是做眼保健操，或者其实就是一些眼部的运动，各个方向的转动，其实都可以帮助缓解咱们的视疲劳。茶饮药膳，其实咱们老百姓其实平时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菊花、决明子泡茶代茶饮，或者我们也可以加一些桑葚子呀、菊花呀、枸杞呀，或者是决明子这些都可以，用它来冲泡水代茶饮，然后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还有比如说，咱们就是熬粥的时候，在粥里放一些枸杞，或者是将枸杞磨成粉，跟粥一起熬。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熬汤，那咱们新疆使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用羊肝切片和鸡蛋挑在一起，然后打汤。这个咱们也有一些养血，因为它有羊肝嘛，它可以起到一个养血的功能，可以用于肝血不足的视力减退，或者是我们平时用鸡肝，可以切成薄片。用料酒或者食盐拌匀了，然后熬粥或者是熬汤都可以的。我们其实平时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我们也就是一直在给很多就是眼病的患者有一些就是小的比较容易就是在药店或者什么自己家里都可以准备到的一些就是常用的明目的药物，比如说像菊花、决明子、桑叶、桑葚子，这些就是可以泡茶喝。在泡茶之前，就是在这个水比较热的时候，可以先用这个热蒸汽来熏双眼，然后等待这个茶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再喝，都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中医就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嘛，所以一般你看，像我们的桑叶呀、菊花呀这些，它其实就是一个起到一个清热的作用，清热明目。两味药一般我们针对的都是就是眼部，比如说热比较重的，或者是风热重，或者是肝热比较重的人，我们才可以就是使用这两味药。这个表现一般都是，眼部充血明显，或者是眼部的分泌物，较黄较多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一类的，就是代茶饮的方子。那像枸杞呀、决明子呀，因为它是滋阴补肝的，所以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主要就是用于这种肝肾亏虚造成的视物模糊呀，或者是夜盲这一类的。那我们一般取用这些滋阴明目的代茶饮了。眼部咱们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春夏交接的这个季节呢，就是眼部它很容易过敏，因为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花粉呀，或者是外面的灰尘呀，尘螨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过敏的症状会，比较重一些。那我们这个季节，咱们尽量就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对于这种花粉比较多的，或者是灰尘比较多的地方，尽量避免接触到。然后另外，在夏季，我们很多女孩子她喜欢就是画一些眼部的妆呀什么的，这个就是尽量避免刺激眼部吧，就是一些比较刺激的眼部的化妆品，尽量就少用。还有就是，因为夏季天气比较炎热，有一些病原的微生物很容易迅速繁殖，它是导致眼病治病的一个元凶。那 尤其是在一些水源传播就更普遍，而且很迅速。这样说来，那夏季的泳池肯定是高发眼病之一的地点。我们尽量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严禁用脏手揉眼睛，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些公共物品要注意消毒。如果接触以后要洗手，切忌揉眼、搓脸。不要与他人一起共用个人卫生用品，然后要选择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消毒措施比较完备的游泳场所来游泳，这样从而可以稀释过敏源，缓解咱们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非常严重，或者用了咱们刚才说的几种方法，它还是无法缓解的话，那可能就得到医疗机构来让医生来判断。你这个过敏的问题会不会，只是就是使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简便的方法，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专科的用药防止这个过敏？就是减少咱们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可以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做到一个定时的休息，做做眼保健操、远眺，这些都可以。还有就是。在食物方面，咱们可以多食用一些富含卵磷脂的食物，比如说大豆、核桃、杏仁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A 和 B 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胡萝卜、甘蓝、西兰花等等食物，还有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鲑鱼、金枪鱼、橄榄油等等，这些都可以减少咱们眼部干涩的症状。另外，在夏天，空调的使用频率比较高，那我们在空调房的时间可以进行房间的定时通风，增加房间的空气湿度等等。夏日强烈的紫外线，它也有可能会晒伤咱们的眼睛。如果强光连续照射眼睛1到2小时，就有可能会晒伤眼睛，出现眼部的皮肤红肿、疼痛难忍，伴有畏光、流泪这些症状。有些稍微严重一点的人，可能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的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眼睛可能是灼伤了。怎么预防呢？首先，在太阳比较大、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定要出门，那尽量佩戴墨镜，或者是宽帽檐的帽子，或者是打太阳伞。再有就不是不要裸眼盯着太阳看。太阳中的紫外线、红外线和蓝光，它是主要导致咱们眼部损伤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出现眼部这个疼痛，或者是有那个磨色的感觉，而且这个症状比较重的话，那可能说明我们这个灼伤比较厉害，这个时候需要咱们到医院来就医。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太阳把这个紫外线把这个眼部的角膜灼伤，或者是更严重的，是不是损伤了咱们的黄斑部。那首先在就是温度比较高、太阳比较大，然后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能尽量少出门，咱就尽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时候，那要佩戴墨镜，或者是宽帽檐的帽子，或者是太阳伞，这样遮挡一下太阳光。麦粒肿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比较常见，那因为在天气热的时候，咱们的睑板腺它的分泌比较旺盛，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生活很不规律，生活作息很不规律，常常熬夜，过度用眼。它会让咱们的睑板腺开口容易堵塞，如果这个时候再用脏手揉眼，会把细菌带到咱们的睑板腺内，从而引发了炎症，长了麦粒肿，或者就是我们俗称的针眼。首先，咱们要说这个麦粒肿它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如果有化脓的现象，一定要到医院、到医疗机构找医师来处理。不能自行挤压， 因为咱们眼部的组织比较疏松，你做了挤压，有可能引发更深部的感染。那见到了这个麦粒肿呢，首先我们可以自行在家热敷。咱们这个热敷呢，需要的是湿热敷，就是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蘸上热水来热敷。另外，咱们要就是尽量注意生活的作息要规律，少熬夜，还有就是不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咱们饮食要清淡。另外，一定要保证咱们眼部的清洁，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其实对于麦粒肿来说，我们中医不强调局部用药。麦粒肿咱们中医来说，它是风热较重的疾病，我们需要就是促进这个麦粒肿，来成脓，来出脓，这个麦粒肿自然它就消退了。所以，我们中医其实不讲究就是局部用药使用的太多，我们主要强调的还是热敷，然后注意饮食。那像有些人他的麦粒肿确实是比较重，我们可以让患者使用一些就是局部的消炎的眼药水、滴眼液或者是眼膏来局部消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热敷。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医一个比较特色的治疗就是耳尖放血，这个效果还是就是在麦粒肿红肿热痛急性期的时候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通过穴位放血来达到一个泻头面部的热的这么一个作用。主要就是在咱们眼睛上来说，这麦粒肿或者是线粒肿，其实都是因为就是火热造成的嘛。那或者是咱们脸上长了一些火疖子啊，就是有些人在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比如说就是头部的那个毛囊发炎了，它也会长那个火疖子，或者是咱们面部的一些长了一个火疖呀，或者是鼻部的疖肿，或者是嘴角的疖肿，这些都是算咱们头面部的火热。其实咱们的睑板腺堵塞和咱们说的流眼泪是两回事儿，就是睑板腺堵塞它出现的症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干眼。干眼的症状，那是因为睑板腺堵塞了，造成睑板腺分泌不通畅。那堵塞在里面的分泌物，它会引起来眼睛磨涩不舒服的感觉。泪液分泌蒸发的比较容易快的话，那咱们眼部会出现一个干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是咱们说的睑板腺堵塞。在这种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热敷或者就是比如说，菊花呀、决明子呀、桑叶呀这些，可以用这些泡水，水在比较热的时候，咱们可以用来熏蒸眼睛，这些都是可以促进眼部循环，清热明目，然后再一个可以促进这个睑板腺分泌通畅的这么一个方法。那如果是泪道不通，咱们会出现一个，是因为这个眼泪排走的这个通道不通畅嘛，咱们会出现一个流眼泪的症状。这个一般咱们还是需要到医院才让专业的大夫来给判断这个泪道不通的原因。再一个就是，一个是热敷，就是尽量还是选择一个新的，或者是已经高温消过毒的一个消毒的清洁的毛巾。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蒸汽眼罩，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蒸汽眼罩有一些它里面是含有药物成分的，那用使用之前尽量还是就是看清它这个药物成分，因为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成分呀什么的，他会过敏，所以可能会反而起到一个反的作用。所以尽量就是使用蒸汽眼罩的时候，咱们可以选用一些就是里面不含药物成分的这种蒸汽眼罩，这样会相对安全一些。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进入夏天后，很多人变得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长此以往呢，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还可能引发各种消化疾病。为什么气温高低会影响胃口呢？新疆名医堂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来教我们如何科学应对。
4: 当然你看我们这个夏季来临啊，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那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胃口特别的差，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吃正餐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这个食欲就特别的差，但是呢我们吃小吃啊，吃水果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增多了。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体重好像并没有下来，夏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呀、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呀，吃的量比较高了。那关于您刚才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食欲差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食欲差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消化液的这个减少而导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种中枢神经的这个传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传导呢，将高温的一些刺激呢传给了我们的体温的这个调节中枢。那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呢，对于我们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啊，或者进食量呀，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我们在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怒怒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天气高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呢，高温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产生一个影响，这个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身体在阻挡一些这个热量。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我们在摄入食物的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气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会产生热量。但是呢，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人体是为了适应这种炎热的这种外部环境，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这个降得有所下降，那么我们需要的这种热量会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食欲发生了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可能是有这几个方面导致的我们的食欲差的几个原因。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食欲不佳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所变得混淆。那么如果是在排除高温啊或者情绪啊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如果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出现了像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些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以下的几种问题。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热量摄入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变得比较丰富了，然后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容易导致一种疾病呢，叫热量摄入不足，或者说我们的营养素、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不足或者不平衡，而导致某一种营养素缺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像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的

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会吃一些凉皮或者吃一些水果，就很简单的就凑合过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夏季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的缺乏。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其他的这个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食欲如果变得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一些像胃肠疾病或者是一些这个精神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厌食症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可能还要提醒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高龄老年人。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这个心功能不全呀，或者是胃肠道的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而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欲不佳的这样一个这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到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检查。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棉艺堂。假期过后，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疲劳无力，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呢出现睡眠和饮食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如何科学应对这种状态，快速的恢复工作学习节奏？我们接下来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李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呢，节后综合征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医学诊断名

0: 池，而是呢，在长假过后，人们由于身心从高度放松的休闲状态，突然切换到紧张的工作学习状态，而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不适的总称。它本质上呢，是一种适应障碍。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需要时间来调整节律，这个过渡期就容易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胃肠功能紊乱、睡眠障碍等问题。它是正常的、短暂的应急反应，大多数人都能自我调整过来。
1: 那根据您的临床观察，在咱们新疆地区，节后综合征的发病率有哪些特点？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表现呢？
0: 那在新疆呢，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特点，大家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的活动往往非常集中，饮食上牛羊肉、油炸食品、干果摄入较多，作息也更容易被打乱。这些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我们地区的朋友在节后消化道不适和疲劳感更容易突出一些。那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可能有四大类人群啊。第一大类是工作节奏反差比较大的人群，假期生活极度紊乱的人群，那无论是熬夜追剧呀，还是通宵打牌呀，那或者是奔波于各种聚会、长途旅行的社交达人，那只要彻底打破了日常的作息的一个规律，身体的一个节律，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严重的紊乱。那节后呢，也比较容易需要更多的、更长的时间来修复。第二类呢，然后是特定心理特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责任心很强的、追求完美的人，那这些人群往往在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节后堆积的工作，心理负担会很重，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预期焦虑的表现。他们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出现情绪的困扰。然后还有呢，就是性格敏感、适应能力比较弱的人，他对环境变化、角色转换比较敏感的人，从休闲切换为职场人的时候，内心的冲突会更加强烈，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那第三类呢，主要就是特殊生理阶段或基础状况的人群，本身就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那对于有轻度的焦虑、抑郁倾向的，或者正处于生活困境中的一些人，节后症可能会出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诱发更严重的一些情绪问题。那有慢性具体疾病的一些患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节日的劳累、饮食的不规律、情绪的波动，更容易导致就病大发，手脚的一些波动，身体的不舒服呢，又会加重心理的一个负担，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我们的女性群体呢，特别是需要兼顾工作的、家庭的、照顾孩子的女性，那假期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家务负担，角色切换更加频繁，那身心消耗往往比男性会更大。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群是我们的老年人人群，节后呢会突然恢复冷清，巨大的一个心理落差也会容易让老人产生失落、孤独，甚至引发躯体的不适。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群，我们特定年龄阶段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学生，那孩子自控能力相对比较弱。假期作息比较容易失控，面对新学期的学业压力和社交的一些关系，比较容易出现开学的一个综合症。
1: 那我们该如何划分节后综合征的严重等级呢，李主任？
0: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们分为三个等级。轻度的话可能会感觉有些累，提不起劲儿，效率比较低，伴有轻度的睡眠紊乱或者食欲不振。那这种情况呢，通常3到5天能自行缓解，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那中度呢，会有明显的情绪低落或烦躁，难以集中注意力完成工作，失眠、早醒或嗜睡、消化不良等症状比较明显，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这种情况呢，可能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调整，往往呢持续可能1到2周左右。那比较严重的呢，然后就是症状它比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比如说他没有办法上班，无法与正常人交流，或者原有的焦虑、抑郁症状更加明显，甚至出现胸闷、心慌等严重的躯体不适。那这些就需要警惕，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节后综合征，而是一次心理疾病的发作，那需要及时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
1: 那对于原本就像您刚才谈到的焦虑啊、抑郁倾向啊，或者是慢性躯体疾病的人群， 节后综合征会引起哪些特殊的额外风险吗？
0: 那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对于这个人群的话，节后综合征它像一个导火索，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原有的一个病情。
1: 嗯，
0: 那从心理层面来说的话，节后的一个落差感和压力感可能会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会让原有的焦虑、抑郁情绪更加严重，甚至出现绝望感、无价值感。那从躯体层面来说呢，压力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时呢，作息和饮食的紊乱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躯体疾病的病情出现波动或者是加重。那在新生交互呢，然后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恶性循环，焦虑情绪会放大我们的躯体不适感，比如说心悸、胸闷、疼痛。那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呢，又会反过来加重对疾病的恐惧和焦虑，然后使病情变得更加复杂难愈。由于熬夜呀、晚起呀，以及光照暴露的一个减少，人体的昼夜节律会发生显著的一个改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睡眠觉醒周期会整体的推迟。那我们的生物钟呢，是我们大脑中的四交叉上核调控的，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一个内部时钟，最怕的就是不规律。那假期里呢，晚睡晚起啊，甚至熬夜会成为常态，那这相当于把生物钟强行拨慢了几个小时，甚至完全打乱了光照、活动和睡眠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重新适应工作节奏，一般来说每拨快一个小时大约需要1到2天的时间来调整，所以说一个假期下来，那通常需要3到7天才能让我们的生物钟完全回归到工作模式。
1: 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当中持续的多巴胺刺激怎么样来影响复工后的动机系统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假期中呢，频繁的娱乐、美食、社交等活动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兴奋。那复工之后呢，工作环境带来的多巴胺刺激相对比较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脑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之后呢，对低刺激水平的工作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甚至可能有些抵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工作没意思，提不起劲儿。那因为是大脑的奖赏回路正处于一个多巴胺低谷期，动机系统它可能会暂时性的有点罢工。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想象成一块手机电池，也就是我们的认知资源。那假期里呢，我们以为是在充电，但如果说那存在过度的娱乐呀、熬夜进行高强度的社交，那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大量的消耗认知资源，比如说通宵打牌、赶路旅行等，那都需要持续的注意力和决策。等到假期结束之后呢，这块电池的电量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还没来得及充满，就要开始处理复杂的工作。所以说脑子转不动，就是因为认知资源储备不足，处于低电量的状态。一般来说角色切换会引发两种主要的心理冲突。第一个呢，然后是分离的一个焦虑，我们会比较留恋家庭带来的温暖、安全和无条件的接纳，这种舒适区呢让我们本能的不想离开。第二个呢是角色的一个冲突，那在假期当中呢，我们是被照顾者，或者是说我们是自由人，那回到职场中之后呢，我们要立刻变回那个需要进行独立决策呀、需要承担责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社会人。那这种突然的转变会让人感到有巨大的一个压力，甚至会产生一种身份认同的一个短暂模糊，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1: 嗯，对堆积工作的预期焦虑如何形成心理负担，未完成任务效应如何影响复工的状态呢？
0: 嗯，那这种预期焦虑呢，主要是源于我们对未知和失控的一个恐惧。我们的大脑是倾向于完形，喜欢事情是有始有终的，那我们假期前没处理完的，或者是说节后即将面临的堆积如山的任务，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未完成的任务。那这些未完成任务呢，会持续占用我们的后台工作记忆，就像我们电脑后台开了很多程序，即使不去操作它，那它也是在耗电拖慢速度。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蔡格尼克效应，它让我们在复工前就开始焦虑，复工后更容易感到不堪重负。 难以专注于当下。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趣味医学知识，猎奇医疗，六号染色体缺失，睡觉都需要安眠药。恐惧呢，在生物进化过程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让我们躲避了危机。而导致恐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身体的疼痛感就是常见的一种。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没有疼痛感，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他会很容易把自己放置在危险的境地。一位叫小奥的小女孩就是这样的，在她5岁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牙刷头直接穿透了她的下嘴唇。这种伤口对旁人而言是看着都疼，但是她却无动于衷，依然保持微笑，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从外表上看，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不仅仅是没有痛觉。从9个月大开始，小奥白天就不睡觉了，而随着她逐渐长大，似乎也忘记了睡觉是什么。可是3天3夜不睡觉，而丝毫没有疲惫感。而且呢，他非常的挑食，除了奶昔外什么都不吃。当然呢，后面知道了他没有饥饿感，食物对他来说吸引力啊是非常的低。在全球记录的15000例染色体的疾病当中，差不多有100例是六号染色体缺失，但小奥是目前唯一一位因此变得三无的人，没有痛觉，没有疲劳，没有饥饿。当然呢，没有这些感觉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超能力，相反，他会因为不吃饭或者是挑食而变得营养不良，会因为睡眠少而伤害身体的功能。然而呢，现在的医学无法治愈染色体方面的疾病，只能是通过他的表现来看情况，选择性的去治疗，或者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染色体疾病呢，顾名思义就是染色体异常引起的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呢，就是唐氏综合征，它是由于21号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唐氏综合征非常的极端，因为呢，它影响了患者的智力和身体的发育。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体的细胞的细胞核内部呢，都有被称为染色体的微观物质。它承载着生物的遗传因子，也就是 DNA。 那这些遗传因子呢，控制着我们人体内每个细胞的功能和繁殖，甚至呢是一切。这呢是我们成为不同生物的关键，也是我们活着的关键。不由感慨，生命是如此的精妙和神秘。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薛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